今天的时光访谈录将会在大概9点钟左右进入我们这个板块，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生活中医践行者、中医治胃病高级诊疗师，同时也是担任了西安养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生活中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东方整体医学研究所的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台的电波，大家可以来收听节目。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视频直播，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各大平台都在进行着音视频同步直播，感谢各位的支持。高考结束了，接下来几天南京城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说一说。
1: 天气预报，
0: 晴空相伴，江苏迎来澄澈好天气。昨天全省天空湛蓝通透，暖阳全面发力，气温一路走高。那昨天全省最高温是出现在江苏北部的徐州的丰县啊，达到了 31.9 摄氏度。那今明后三天呢，全省都是晴到多云，气温逐步上升。到11、12号明后两天，周四周五啊，大部地区的气温相对要升高了，尤其是12号应该就是星期六了吧啊，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能高达36度。南京最高气温预计接下来几天将达到35度，可能迎来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23度，相对还是比较清凉的。预告今天南京是晴到多云，白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周四南京晴到多云，温度最低21-22度，最高温度35度。后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啊，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夏天终该有夏天的样子，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秋天跟春天那么的美好呢？是不？早8:07，要跟各位来听首歌了，听一首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吧。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接下来唱歌的是谁？他给我们唱出的这是哪一首经典的歌谣？听到这首歌，你在这个早上又会突然想起谁，惦记谁，牵挂谁？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小罗号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欢迎各位到来，谢谢各位的赞赞赞赞赞。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如果把古代读书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没有捷径的长线闯关游戏，那科举制度就是古代寒门学子唯一能够实现阶级阶层跨越的硬核赛道。我们总听到古装剧里头的童生秀才举人共生，却很少有人真正读懂古代读书人，特别是普通读书人，想要出头每一级考试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人生蜕变。在古代，并不是读过书认识字儿就能算得上真正的文人，所有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统一都被称作童生，儿童的童，生活的生，学生的生，叫童生哦。别以为童生的门槛很低，在古代能识字读书坚持备考的人早已经远超底层苦劳劳苦大众，但是哪怕你白发苍苍年过半

0: 白，只要没能闯过这第一关院士，终身都只能是童生，没有功名，没有特权，没有社会地位，在官府的眼中只是普通百姓。这是好多好多古代读书人最无奈的起点。而这场漫长仕途的第一道高光转折点就是院士。当默默无闻的童生寒窗苦读，历经层层筛选，成功通过院士的那一刻，身份彻底改写，正式进阶为秀才。千万别小看了秀才这个身份，这不是简单的考试及格，而是古代普通人跨越阶层的第一步。成为秀才，你就脱离了平民阶层，踏入了士绅阶层的门槛，可以免除徭役，见官不跪，不受私刑，在乡里受人敬重，拥有了普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社会体面。但这仅仅是漫漫仕途的刚刚开始，秀才只是拿到了科举赛道的入门门票，想要真正逆袭人生，改变家族命运，还要继续闯关。接下来呢，秀才奔赴乡试，胜者为举人。从秀才到举人，这可是质的飞跃哦，拥有了做官的资格，真正实现鲤鱼跃龙门。而闯关之路并没有止步，举人再战会试，脱颖而出者方能进阶为贡生。贡献的贡，走到贡生这一步啊，早已经是万里挑一的顶尖学霸，全国各地无数读书人层层淘汰，步步筛选，能跻身贡生行列的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距离朝堂，距离殿试，距离金榜题名，只差那最后一步，手握跻身朝堂权贵圈层的入场券。纵观古代科举的整条路，从无名无份的童生，到立身扬名的秀才，再到仕途起步的举人，最后跻身顶尖圈层的贡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十年寒窗的坚守。古代读书人的每一次考试都不是简单的分数比拼，而是一场漫长孤独残酷的阶层突围。所谓金榜题名的荣光，背后都是太多太多个日夜的青灯苦读，是普通人逆天改命最执着的奔赴。千年科举落幕，时代已然变迁，但这份脚踏实地厚积薄发的求学初心，永远值得我们敬畏和传承。
1: 拷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祝愿经历寒窗苦读的付出太多太多的学子们都能如愿以偿，金榜题名。来听，这是吴琼所唱出的《状元红》。

0: 这是曾经的女驸马当中的经典唱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当中的曲调，您听出来了对吗？这
1: 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2: 不停远行，
3: 相约好好时光，
1: 听世界就在耳边，
0: 听着世界就在你我的耳边。高考结束了，马上6月20号到21号吧，又要进行的是南京市中考的考试了。刚刚陪伴完江苏省全省将近50万的高考生，考完了高考，接下来楚浩将继续担任南京市中考的考场播音，陪伴好多好多的同学们啊、哦，继续进入到另外的一番重要的考试。也希望家长们可以在孩子考完试之后，如果觉得考得还可以，哪怕考得不行，也都鼓励鼓励孩子们辛苦的付出，跟着朱浩一路繁花去甘南吧。我们在6月26号这一天出发，朱浩全程带队，陪伴好多好多的小罗号去往九色甘南，来一次一路繁花的美妙的旅程，快乐的旅程，幸福的旅程。这次旅程可以说是跟市面上普通的旅行团相比，它的优势多多啊，是一个纯玩的无购物的旅程，舒适的吃住，绝美的行程。特别是要提到的，这一次的旅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九色甘南到底是哪九种色彩呢？红墙金顶，蓝天白云，绿草白沙，一步一景，处处都是藏地风情。所有专属权益呢，仅对咱们的专属的小罗号团队的成员们免费赠送。首先是迎宾礼遇啊，抵达甘南当地之后呢，我们会举办正式的藏式迎宾仪式，当地的藏族同胞会敬献圣洁的哈达，那最隆重的方式来迎接各位我们的忠实的受众从远方来做客，沉浸式去感受藏地文化。其次就是我们的演艺福利，特别免费的赠送了一场重要的演出，这就是价格不菲的麦积山以弗传奇的演出门票，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沉浸式感受丝路千年爱恨史诗。当然这次我们还升级了社交体验啊，专属草原篝火晚会，夜晚呢我们会齐聚桑科草原，载歌载舞，去解锁藏地夜间的浪漫。为了帮助大家定格旅途的美好，我们还配备了专职的随团摄影师，免费为大家拍摄风景照、人像合影，无需自己费心拍照，有时候还觉得拍得不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基础暖心福利一应俱全，全员赠送定制防晒帽，每天免费矿泉水，全程行程透明公开，所有景点餐食住宿提前公示，绝不临时更改。同等价位，我们福利更多，品质更高，体验更好。

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我们的第一团早就满了，第二团也即将截止，想要抢占席位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如意之事，如果您觉得最近有点烦，如果您想要拥抱大自然，去看到这世间绝美的风景，来吧，就在2026年6月26号，顺啊顺啊顺，六啊六啊六的这个日子，跟朱浩一起快乐出发，一路繁花，去看那美丽的九色甘南。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着你，抓紧时间赶紧抢名额了啊！电话请记好了，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这个电话如果临时打不通的话，也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帮您来备注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跟您一起的有几个人去，好吧？来，02584652741，我们的导播室热线也正在全线为你畅通。听，这是谁在为你我歌唱？歌声里，我们一同去到那个不是那么遥远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拨动你的心弦。每天早上8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祝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2: 好时光，暖日常。感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好时光，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文字背后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评判一件事情，通常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个人的惯性思维。殊不知我们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件事儿的看法往往是很不同的，所以你的信口开河、不假思索常常有失公允，甚至成为伤人的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前段时间朋友提起他有个同事小夏，在办公室里头炫耀自己老公带孩子很成功，说到兴奋处呢，拍着身边的周姐说，看吧，孩子的教育离不开父亲，爸爸带的孩子格外优秀。当时大家看见那个周姐的脸色接着就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周姐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虽然小夏呢是无心之语，但是由于每个人处境不同，听到周姐的耳朵里就成了一种讽刺，一种伤害。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见到的听到的太多太多了。在老板面前埋怨工作苦，在婆婆面前埋怨老公，在有钱人面前说太贵，在穷人面前说太便宜，你永远得不到共鸣。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不同，也自然不会和你有同样的感受。话说多了只会让人生厌。你可以记住这样一句话，这世间没有100%的感同身受。您认同这句话吗？前段时间我还看到过这样一句特别有趣的话，说开车的时候最讨厌加塞和不让我加塞的人。是不是听着很搞笑啊？当你被加塞的时候你不喜欢，而当你加塞别人的时候你又不希望被拒绝。所以不同位置人们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是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不同位置少言为贵。少言是一种修养，是对别人生活的尊重。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何必强求啊？我们能够做到的不就是做好咱自己就好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这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修养教养。少言更是一种智慧，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也能败事。就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古来凶德致败者皆多言，群畜守嘴，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您说是否真的还挺有道理的呢？我们来听听，这是一个外国人唐伯虎所唱出的《伯虎说》。

刚忘了报男歌手的名号了。唱歌的男歌手叫伯爵，刚刚戏腔出来的那个女生来自一位美国籍的女歌手，对，她是个外国人，唱中国歌，唱国风歌特别牛，她叫唐伯虎，对，是她取的一个中国名，这是他们一起合作的《伯虎说》。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时光暖日常，谢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好时光，跟我一起穿越时空去旅行。你好，我是朱浩。

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说社交当中人最容易的犯的那种愚蠢的行为是什么？有一个最高赞的回答是认知不同还据理力争。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哈，每个人的经历背景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自然就会不同。所以有些事儿啊，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争辩，别人也无法理解，最终也只是浪费唇舌，甚至自我找没趣儿。看过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从前呢，有一位秀才跟一个老农起了争论，差点就扭打起来。后来呢，到衙门让县太爷去断个公证，为了什么事儿呢？原来他们争论的是三七到底多少。农民说三七二十八，秀才说三七二十一，结果谁也说不过谁，谁也不能服谁。为此请县太爷为他们评理，县太爷听了，结果呢却下令老农回家，秀才领二十大板。秀才很愤怒啊，大为不解。县太爷就回答说，你堂堂一秀才，却跟一个白丁百姓计较，该打。这故事很搞笑，寓意却很深刻。正所谓宁与同好论高下，不与傻瓜论长短。对于认知不同的人

刻就是愚蠢，不但浪费时间精力，还徒劳无功，甚至会惹祸上身。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善者不变，变者不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聪明人从不跟人争辩，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反而不一定厉害。认知不同，不必争辩，不争是一种智慧。因为懂得认知不同，每个人看到的世界理解是不同的，与其争论徒费唇舌，何必不如

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天来。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感谢各位在这个早上的8:51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来把目光投向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看看有哪些朋友都来了，说了啥，要来点名了。朋友们，此刻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朋友，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朋友，还有大蓝鲸上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赶紧看过来听过来，及时留言让我点着你的名好吗？罗胜前、胡阿姨、一片红叶、黑与白在思考、美珍，还有这是阿军、小启、欣然、连身雾起、和平哥、胡阿姨，还有 O2 吗？这个是不是这么念？一个区区的区，还有一个耳朵旁。八月桂花香，想你的365天。嗯，罗胜琴，嗯，看到这是莫愁姐姐也来了，还有苗培俊、石德伟。151尾号7629的这位朋友是谁来着？哦，阳县人，你好。繁华落尽，真是久违了，怎么感觉好久没来报道了？是因为今天我们做视频直播吗？131尾号7432的是张友平吗？你好。看到小启啊，他留言说昨天晚上听闻25年挚友最近带他父亲去上海看病，情况不太乐观。我们平常呢几乎每天都在聊天，这个消息真的是太突然了。很多老一辈人身体不适的时候，为了不让儿女担心或者抗拒去医院看病啊，都会隐忍着不说出来。所以儿女啊，我们这一辈是特别想对长辈们表达的是，如果身体真的有不适的症状出现，一定还是要及时的告诉家人，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而感到遗憾。希望他的父亲后续治疗能够有好转，早日康复。嗯，祝福您的朋友的父亲啊，没有大碍，能够早日的好起来康复。小启说要特别在这个早上表扬一下胡阿姨，说前段时间呢告诉自己眼睛前面呢有阴影，1个月的时间了，虽然缓解了一些，

从我的建议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就是老人正常的飞蚊症，不严重，开了药也就放心了。也希望华爷的这个不适症状也早点缓解，马上也赶紧康复起来啊！莫愁姐姐很是惊讶说啊，今天不是周三吗？耗子你做视频直播了。就是让大家偶尔会觉得稍微惊讶一下，觉得有点新鲜感。那今天我做视频直播了，周五后天要不要做视频直播？你觉得呢？还需要我周五做视频直播吗？谢谢，这是石德伟的赞赞赞和鼓励啊。刚还看到是谁来着？哦，是恒俊，他说2026年的高考终于是结束了，已经成为历史了。2027高考也悄悄的快要到了，是还有一整年的时间。而新一届的孩子们啊，比如说现在还上高二的，马上暑期还没真正到来呢，已经进入到高考倒计时了，真的不容易。有幸陪伴了将近1000万名考生，在这将近20年的时光当中，奔赴人生的大考高考。马上6月底的时候，6月20号、21号要陪伴南京的中考生们参加中考。感觉这20年，除了做电台 DJ， 有很多的时光都是陪伴很多学子度过的。祝愿莘莘学子未来前途一片光明。当然我们一定要记住，你不努力不踏实的打拼，那个幸福离你会很遥远，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愿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前程似锦。看到闪闪红星也来报道留言说，正在收听收看着朱浩所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节目，一边在做事儿，一边再看一看听一听。早饭吃过了，今天中午要吃啥，待会儿晒一晒好吗？这是朱翠华也来了，有没有把我们的大蓝鲸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互动直播间，还有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分享到我们的湖畔知音群呢、啊、朱翠华。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啊。我们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朱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朋友们，记好了，马上我们要进入到9点钟这个时段的节目。今天特别有幸请到了我的一位朋友，也是生活中医实践者，他的来头不小哦，这些年来也是帮助过很多人，就是通过饮食，通过调养身心，我们来解决生活当中很多的小毛病小问题。也希望未来我们好多好多的小罗号也能够认识他，知道他，更多的了解他，也让他来多多帮助你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如意，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他就是富余，付出的富，余是的余。哎，这谐音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他做事儿都会有富余的成分存在，就是一个是谐音富余，一个是做事儿都满满当当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信息，好多好多的干货分享，就在下一个时段的相约好时光。马上有请我们的当班的张导，有请出我们的马上要跟我们见面的傅宇老师来进入直播室，戴好耳机，马上入镜跟大家见面好吗？此刻您听到的这是谁在唱出的什么歌呀？你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浩是日天浩，天上一个太阳的浩。我们9点钟待会儿见。

0: 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上，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日子藏着暖意，时光载着故事，时光访谈录，每段对话都裹着温度。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欢迎好多好多的朋友们通过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微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在收听收看我们相约好时光节目的朋友们，各位早上好。在九点钟之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时光访谈录的环节。日子藏着暖意，时光载着故事，时光作序，故事为章。今天的时光访谈录，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哪位朋友呢？他已经在此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我们在正式有请出他之前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很多人提到中医啊，第一印象就是古旧深奥，在药房，在诊室。但是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把厚重的传统中医彻底搬进了我们的日常三餐四季生活。他不教复杂药方，只教好好生活，好好养生。他出身于中医世家，是生活当中的中医践行者，医治治胃病高级诊疗师，同时也担任过我们的西安养生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生活中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东方整体医学研究所药膳学的组长。来，我们共同欢迎今天做客相约好时光节目时光访谈录的嘉宾傅宇老师。欢迎傅宇老师。来，跟我们的好多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啊，靠近我们的话筒哦，让我们的声音传得更响亮，好吧？来，
2: 好，各位老师好，
1: 我们江苏文艺台的好多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大蓝鲸上，还有视频号直播间里。

0: 的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傅宇老师。傅宇老师是哪里人？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先可以不说，用我们的方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嗯，
0: 问声早上好，问声吃过饭了没有？
1: 各位看官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我们南京人说话是啊，吃过啦。

0: 吗？要及时的给我们来互动交流，好吧？我们这会儿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嗯，那说到生活中医，就不得不提一下，目前我们的傅宇老师在南京做的事业，我是看了他的视频号里头很多的镜头，被深深吸引，我就好向往着能去他那儿待几天，生活几天，因为在我的感受，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就是山水，有花朵，有茶园，那么美好的一片地方，就感觉来到了世外桃源，所以在我们的高淳国际曼城那边是有一个生活
1: 中医村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朋友会去你那里？嗯，
1: 我们其实中医村呢，我们这个想法呢其实已经很久了。
0: 嗯
1: 啊，我们也是近两年在南京这个地方呢真的把它落实下来。为什么做中医村呢？其实源于我们过去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就像我的师父也是一样啊，包括我们在看诊都有个共同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很多人身体有病了，你给他看了，药方给他开了，
0: 对，
1: 回去你发现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但你发现隔两天之后呢他的病又开始犯了。
0: 对，肯定是会多少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问题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很多身体的问题它源于什么呢？他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哎，他的饮食。我们可能今天身体出问题了，我们只想着灵丹妙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出现问题一样，它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它在告诉我们过去活错了，我们要换一种活法啊。我们从饮食上该怎么注意，
0: 嗯，
1: 就像我比较专注一些关于失眠的问题。
0: 对，这是我们好多好多受众啊，我们的听众观众们都普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我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失眠，特别是上早班。我们以前一直以为是不是就是因为第二天你要早起，你会有一种心理的暗示，哎呀我得要赶紧睡赶紧睡，越使劲儿好像那个睡得越不好。您觉得这是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还是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饮食啊各方面综合在一块儿的结果？
1: 它主要是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0: 啊，生活方式。
1: 因为现在的生活比较好，经济也比较好，
0: 就是物质的条件很丰裕了。嗯，
1: 但是呢，在生活压力上，人们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0: 嗯，
1: 包括最近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最近在高考，
0: 对，
1: 就是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也比较大。
0: 是的
1: 啊，你看我有一个侄女，她也是在参加高考。
0: 嗯，
1: 她自从高中三年之后，他每天晚上只能睡4个小时
0: 呀，
1: 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呢，他不是说他这种身体不好，其实来源于什么，他各种压力，他心理的问题。
0: 嗯，
1: 哎，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个孩子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呢？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每天呢心在跟着脑袋跑。
0: 嗯，
1: 总是会想回忆一些过去的不堪，又会想到明天的不安，所以每天都活在这个过去和未来的一种虚假的这个世界里面，
0: 就是没有活在当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焦虑迷茫，
1: 这是人失眠的一个核心。
0: 哦，
1: 哎，
0: 更多的可能还是那种心理的问题和生活当中对于自我的这样的疗愈还没有做到位。
1: 对，
0: 所以我们做生活中医更多的就是希望全方位的来调养大家的身心，对吧？
1: 对，是从他身心灵，我们过去只关注身，但是我们没有关注过身心灵，所以我们从关注身体转变为关注身心灵一体。
0: 嗯，
1: 哎，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要去转变的一个思维。
0: 那比如说您是从哪一年来到南京，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实践？因为您是生活中医的实践者嘛，可能在来南京之前是不是就已经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好长时间了？
1: 嗯，最早接任南京呢是在2013年
0: 呀，13年前就来南京了。
1: 对，那时候是作为一个交换生的方式。
0: 哦，您那个时候是在哪儿？
1: 是实习生。
0: 作为交换，
1: 就是从那个陕西到南京这边。
0: 哦，
1: 啊，然后呢那时候只是一些生活中的实践。
0: 嗯，
1: 哎，给人看看诊呢，把把脉呀，给人讲一些生活中的一些饮食，包括生活中一些锻炼的方式。那么那时候并没有想过说我一定要去从事这个生活中医。
0: 嗯，
1: 是最后我们发现跟很多人吃了，每天在吃着苦苦的中药，发现这个人的身体上呢就是 要他想不想吃，他并不想吃那么苦苦的中药。
0: 当然

0: 经常讲说苦口良药，其实很多人呢，他是对这个药物他是非常抗拒的。而这种抗拒的方式呢，让他获得健康其实是很难的。同时呢，我们生活中我们关注也很少。中国翻译了大量的典籍，我们发现我们最早的中医，比如像我们最早的医祖叫这个伊尹，还像那个葛洪，包括我们的医圣孙思邈，这些人都比较注重生活的。像孙思邈这个孙真人呢，孙大夫，他就是给别人看病，他恨不得到人家家里去跟他颠勺，教他怎么去生活，
1: 怎么生活，在饮食方面到底该怎么吃。怎么喝，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中医跟传统的中医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比如说用药，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是用这种生活的方式，通过食疗来帮助更多的人走出一些困境和身体的不适？
0: 我们只要通过五个维度，吃、睡、动、寝、排。因为我们认为人一个获得健康的根本，他要从第一个是他的饮食上，第二个是他的睡眠上，第三个呢是他的情绪上，第四个呢是他的运动上，然后再关注他身体的代谢上，从这五个方面呢全方位立体式的让一个人真正的去发生改变。吃我们都知道是饮食，睡眠呢我们是要关注人的睡眠，动呢就是我们的运动，但是我们这个动呢它不是说像我们很多人讲的是一种这个体育的强烈运动，
1: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
0: 静的动？
1: 是静的动。具体展开一下，跟我们聊一聊，
0: 就是、
1: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动？
0: 更关注的是运。你像我们平时动的，我们动的是身，但是我们很少去运动。有人走一天走两万步，可能把膝盖走坏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要运的是我们的五脏，让我们的五脏要运动起来。
1: 五脏怎么才能运动运行起来呢？
0: 比如我们通过呼吸的方式呼吸的方练呼吸的方式。
1: 有人说，特别是我身边有练瑜伽的朋友哈，
0: 对，
1: 他们就说太多的人不会呼吸。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吧？就一呼一吸之间，其实身心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很大的这种提升。
0: 是的，
1: 是吧？
0: 在身体里面呢，它有一个膈肌在这个地方。
1: 对，
0: 膈肌会带动着我们五脏在运动。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不懂呼吸的话，你的脏腑就很难运动起来。那么身体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尤其现代社会，我们吃的很杂。
1: 对
0: 啊，我们饮食的污染很严重，再加上我们情绪又很大，所以导致身体出现淤堵的这种方式。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我们要关注的是让我们的脏腑要代谢力要增强，当你现在代谢力能力增强的时候，你整个脏腑的整个脾的运化功能啊，肾的整个它这个肾的代谢功能啊，肝脏的解毒功能呢肺的它主呼吸的功能呢都会慢慢增强。那我们要通过练膈肌的方式，膈肌其实很简单，就我们其实用一句话总结叫吸气鼓肚子。
1: 我们能不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就教一下大家最简单的呼和吸，我们来做一个演示好不好？有请傅老师。
0: 可以很简单，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呼吸的
1: 来，
0: 我们先来吐气，肚子瘪下去，呼气瘪肚子，呼气，
1: 先把气呼出去，
0: 肚子瘪下去，然后吸气鼓肚子，呼气瘪肚子。
1: 是反的，跟我们之前想的是反的。
0: 所以
1: 是不是
0: 呼吸错了，你的脏腑代谢力会受到影响的。
1: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类似的这样的体验？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呼气，呼气的时候感觉肚子是把它给撑开来的，是不是放松下来？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其实相反的，如果你吸气的话才是吸肚子，其实吸气才是应该要
0: 鼓肚子。
1: 哎呀，其实蛮难的，因为你习惯不对，就跟原来的习惯是相反的。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0: 因为当你在吸气的时候，你那个膈肌呢它会往下运行。
1: 对，
0: 往下运行，这个地方肺会被撑开。
1: 是，
0: 肺在撑开的整个脏腑它是往下的然后你肾的收纳力量，肺主百脉，肺主呼吸，它吸的气要转化成我们的先天气，就是我们的肾气。之后肾要收纳，这个收纳的气呢你要靠这个膈肌的力量把它往下运行。然后你在吸气的时候，膈肌往下，肺气呢就会慢慢的撑开，然后你在呼气的时候整个膈肌往上运行，会带动着你的

0: 肠啊，你的肾脏啊，都会往上连续这样的来回这样的运动呢，它才能让你的脏腑代谢能力快速的增强。
1: 大家听了应该是会觉得恍然大悟啊，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呼吸都是反着来的，
0: 对，
1: 有可能在多年的这样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帮助我们来提升身体的机能，特别是五脏的机能。那今天经过傅老师的普及，我相信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会呼吸了。
0: 没错，
1: 就是不光光是我们要有生活当中的所谓的锻炼，身体的运动的锻炼，我们的五脏在呼吸之间，一吸一呼之间要进行一种调理。
0: 没错、
1: 调试，对吧？嗯，是不是很实用，朋友们？我们刚刚是说到了有这个动的这个话题，我们还要再来聊一聊具体的相关的其他的几个刚刚傅老师给我们要提供的所谓的现代人百病的根源。比如说有人就是不太会动，特别是不太会对五脏进行一个调理的动啊，有吃的、睡的、情的、排的，那百病根源我们动的说的比较多。下一步您在哪个层面上想多多跟我们来聊一聊的？比如说我们吃的方面能不能再展开的说说看，吃的东西。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尤其是在这个夏季，我们最近发现很多人会得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肠胃疾病的会比较多。
1: 经常会拉肚子，比如说吃一点凉的东西、或者说是喝了点绿豆汤，或者吃点西瓜，好多人立马肚子就不适。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吃凉的问题带来的吗？有这样的刺激，还是说有更深层次的多方面的原因？可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你看，我们在讲肠胃疾病是怎么得的前提呢，我们先了解人的病是怎么得的、第一个呢，其实跟人的吃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啊，你现在很多人疾病是什么？有的人吃多了，
1: 吃撑了、
0: 吃多了，吃撑了。其实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人的人吃饭的方式，那时候人的疾病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特别严重的疾病。
1: 哎，说的是，
0: 尤其像那个肿瘤性的疾病，它是很少的。像那时候听过一个糖尿病都觉得很稀奇，很稀罕。但是你现在可以发现，家家户户的，
1: 每个家族里头，
0: 还是这个糖尿病几乎是遍地开花，
1: 真是。
0: 它是跟什么关系？跟人的吃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把这种病叫什么？叫富贵病，就当下人吃的太好了。哎，那么其次呢，就是很多人他吃错了。你看夏天呢，我们可能就这个阳气是浮于表的，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这个生冷锅冰的。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发现，你外面其实是热的，但是你里面是什么呢？它是凉的，就像那个。就像我们在农村里面，你可以发现外面很热，但是发骨筋的水呢，它是渗的，
1: 对，
0: 是很凉的。所以中医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什么？
1: 姜。
0: 夏吃姜。哎，所以在这个时候里面是凉的，其实我们不宜吃太生冷过冰的东西。哎，这个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脾胃，那么我们更要借助夏天这个阳气呢，它去把我们身体深层的寒湿排出去。因为影响人肠胃疾病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寒湿太重。你现在发现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气力越来越弱，他的肾气越来越弱，他的阳气越来越虚。那么在夏天这个季节呢，他更要借助这个阳气，把阳气提升，把深层的寒湿排出去，这样他肠胃的整个蠕动功能、代谢功能才会增强。
1: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
0: 第一个呢，就是在夏季呢，就是特别炎热的夏天啊，从吃的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多吃一些能够健脾的食物。比如像那些杂粮。
1: 杂粮、
0: 我讲的是杂粮。现在我们很多人吃米饭，你像南京这边吃米饭的纯米饭，对吧？纯面条啊，像陕西的吃面条也很厉害，叫精米精面。
1: 真的就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当中，它这么多年运行下来，他习惯了，他开心，他就必须要吃那个白米饭，必须要吃那个面条。
0: 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1: 是的呀，那他应该怎么样的去有意识的进行一些改变？
0: 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吗？
1: 对，
0: 是他的肠道，从现代医学点就是肠道的菌群控制了他的大脑。你要吃这个东西，不是你要吃，是你的肠子要吃， 因为你经常在喂养你那个菌群，
1: 这叫上瘾吗？这种瘾多少年之间就一直延续下来，
0: 就
1: 它就会告诉你的大脑指令说我得要吃面条，
0: 对，
1: 我得要吃米饭，
0: 对，其实我们要多吃一些我们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爱吃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它叫什么，叫可溶性的高纤维。
1: 我们具体可以提到哪几种食物，生活当中我们除了白米饭白面可以稍微多吃一点的，多在家里备一些的，
0: 就是米饭里面我们可以放点一点，比如说杂粮，正在
1: 具体
0: 比如
1: 说像
0: 红薯，
1: 红薯啊、哦，红薯、
0: 土豆，
1: 土豆，
0: 这都是可溶性的高纤维。
1: 哎，玉米粒儿算不算呢？
0: 算
1: 啊、
0: 小米
1: 因为我们家里头
0: 它都算，
1: 爸爸妈妈有的时候
0: 燕麦也算，
1: 就会放啊、哦，
0: 燕
1: 麦都可以。
0: 对，
1: 嗯，口感上，我个人挑的话，我可能会挑那个红薯或者是玉米粒儿。
0: 对，因为它会促进你的肠子蠕动。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疾病它是几乎都吃出来的。
1: 嗯，
0: 身体的垃圾污染也比较重，所以你像有一样东西叫金针菇。
1: 对，金针菇、哎、
0: 我经常把它叫 see you tomorrow，
1: 是
0: 今天吃明天见，它能促进你肠子的蠕动、哦、
1: 但是有人说金针菇吃了之后不好消化，
0: 是它不消化，就是因为它是可溶性的，有高纤维，
1: 可溶性的，
0: 对，这高纤维的东西它本身就不容易消化，
1: 就是
0: 但是它促进肠子的蠕动
1: 哦，它对我们的肠胃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你看我们吃火锅呀各方面，就平常家里头要烧个汤啊，有的时候也会放那个金针菇，
0: 火锅我建议少吃一点，
1: 你看提到火锅了就碰到了大家的那个、嗯、那个饮食的癖好上了，
0: 偶尔可以吃吃，但是不能经常吃、嗯、因为它是辛辣的食物，
1: 嗯，
0: 你像大多数人的肠胃呢，它肠胃里面它有两种菌，一种叫有害菌，
1: 嗯，
0: 一种叫有益菌，一种叫中性菌，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像那个有害菌它特别喜欢吃一些辛辣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有时候想吃辣的其实不是你想吃，是它控制你想吃，但是它过多的话它会诱发你身体慢性发炎、
1: 嗯、
0: 你看有的人身体大到感觉疲乏无力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他疲乏无力，是他身体是处于一种慢性发炎的一种症状，
1: 嗯，
0: 但是一般是有伤口才有炎症，它是没有伤口，它在慢性的发炎，
1: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朋友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今天听了傅老师的讲解，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到底该怎么吃，有什么东西最好就少碰或者不吃，对吧？
0: 对。
1: 那有很多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也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我肚子老是会很大，我没吃东西肚子还那么大、
0: 哎、
1: 有的人是会觉得身材的焦虑，有的人是会觉得自己就是看着不爽那这个东西是怎么解决？还有的朋友就说湿气特别重，有的人说呀，我明明没吃什么东西我怎么老是喝水都胖，我是不是易胖或者易浮肿体质？也会有人说这个就是湿气重啊，有痰湿所带来的问题。那生活当中在这方面我们吃喝又该怎么注意，怎么来排湿？
0: 在中医有一句话叫、嗯、祛湿的本质是健脾，
1: 就是脾胃，
0: 祛湿的灵魂是扶阳，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他喝凉水都长肉，
1: 对，
0: 但有的人你发现他怎么都很难长得起来，
1: 是。
0: 那么我们从中医层面的第一个呢，我们要健脾，那么脾胃呢，其实健脾非常好调理，就是多吃杂粮，它本身就是有健脾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又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很多人他长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呢，还要讲的现在一个微生物的话题，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一个叫有益菌，
1: 嗯，
0: 对吧？有益菌呢，他喜欢吃可溶性高纤维，跟中医吃这个杂粮可溶高纤维健脾呢，它是同出一辙的，
1: 他
0: 两个讲的都是正确的。那么当你看胖的人，见过很多人，他一饿他就心慌，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饿他就感觉哎，我有点低血糖。
1: 嗯，然后还不高兴，心情也变得很不好。
0: 其实是他身体在发炎。
1: 嗯，
0: 他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有害的微生物呢，会抑制他身体的脂肪，会抑制他身体的有益菌的生长。
1: 嗯，
0: 他的脂肪就处于一种关闭的状态。
1: 嗯，
0: 你看有一种人呢，他只要吃这个食物，可能侵蚀，我们叫侵蚀，不要吃肥大的油腻的，肥大油腻的容易导致湿太重，同时也容易导致有害菌快速增长。第一个我们要。既要健脾，而且要控制诱发他身体的有害物质。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我们侵蚀的角度，当你哪一天发现你在饿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饿就要过去，你又饱了，
1: 对，
0: 那恭喜你，你是长寿之人
1: 啊？是吗？
0: 他会把你的，他把你的内脂肪转换成身体能量代谢出去。那么同时呢，你现在可以发现很多老年人很有意思，他不吃这些肥大油腻的，
1: 对，
0: 他吃的很简单，但是血脂就是高，
1: 嗯，
0: 血糖就是稠，他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就是他身体的免疫机能处于一种关闭的状态。当他大量的吃一些健脾的食物，把肠道的微生物养护得很好的时候，有益微生物养护很好的时候，他就能把他免疫系统打开，他就能把血液就能把里面的内脂的很多能量进行消耗和代谢。
1: 然后把很多的脏东西给清除掉。

0: 所以人在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陕西说人这一辈子吃饭是有哈数的，
1: 有定量的，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0: 对对，所以我提的是我们很多人尽量保持吃两餐的状态。
1: 我其实就是吃两餐，但是我发现我也没办法。哦，你说的就是因为过午不食，可能是在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他的确也会因为他的工作多年以来会产生一些这样的差别。比如说我上早班，我好多年前我是6点钟上直播，我4点半就得起床的。
0: 嗯，
1: 要延续下来之后，我很试图希望能够在上直播之前去吃早饭，但我就是吃不下去。我尝试了很多次，
0: 必须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我从6点钟上直播到现在8点到10点钟这样的上直播，我基本上必须要在下完直播才能吃东西。比如说现在我就调到了，就是10点钟下了直播就吃早中饭，吃完之后可能傍晚的时候6、7点钟会回家再吃点东西。其实我吃的不多，但是我发现我就是瘦不下来，就是特别容易浮肿。
0: 要调整一下，
1: 我该怎么调整？
0: 你要放在比如说在7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叫胃经开始运化的时候，那9点呢到这个11点是脾开始运化的时候。那么你尽量在7点左右呢，你哪怕少吃点东西，让你的胃要蠕动起来。如果你经常，如果你今天吃，明天不吃，它会很容易得一个问题，叫胆结石的。
1: 我是有胆结石，
0: 马上
1: 我下周一要去体检了。这几年对查出来
0: 的还是有那个结石。为什么会得胆结石？你要理解它是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
1: 嗯，
0: 它是消化碱性食物的，
1: 对，
0: 弱碱性食物的，比如像我们就是蔬菜呀、杂粮都是偏碱性的，
1: 嗯，
0: 胃，所以中医讲这个脾胃是以五谷杂粮为养的，养胃的为主的。那么你今天早上吃了，对吧？它快速给你分解代谢，嗯，对吧？同时我们的肝胆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胆汁，
1: 嗯，
0: 胆汁它是偏碱性的，它也能很好的把你食物里面那些酸性东西进行分解，结果呢？你今天吃明天不吃，
1: 不规律，嗯，
0: 不规律之后呢，头一天呢它胆汁分解过来呢能很好的帮你去一起消化食物，就你又不吃，但是肝把胆汁分泌出来之后它会到你的胃里面，他说我大哥今天叫我过来，我得带点东西回去啊，
1: 嗯，
0: 就发现你胃是空的，
1: 他就开始
0: 他把啥带回去？
1: 消耗你的胃里头的，
0: 他把胃酸带回去了，
1: 胃酸带走，
0: 胃酸是强酸，嗯，这个胆汁呢是强碱，两个一碰撞形成了一个盐碱性的石头，
1: 嗯，
0: 叫胆结石。
1: 那这个东西它有可能会分解掉结石吗？
0: 有可能
1: 是
0: 在中医是有方法的
1: 调节好，比如说您通过皮毛的方式能给我们稍微聊一下，比如说它未来的方式，比如说像我有可能通过怎么样的调理就有可能把这个石块给
0: 首先第一个你必须早餐要有规律。
1: 那比如说我早上我实在吃不了什么东西，我吃几片面包或者喝个奶是不是就可以？
0: 你可以喝，对，你可以喝那个杂粮打成了粉，现在也
1: 就是冲一下，
0: 冲粉，
1: 喝一碗
0: 也可以。
1: 比如说黑芝麻糊，我冲一碗喝。
0: 比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做了一个叫五谷杂粮的优味粉，回头给你用一用啊，
1: 可以来感受一下。
0: 这个能促进你胃的消化，同时一个代替早餐，很简单，不用太多，它跟流食一样，但是你要胃要蠕动，肝胆要更好的去工作。
1: 对，就是哪怕是流食，
0: 你吃一点点都行，不用吃太多。
1: 哎，
0: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吃什么很重要。
1: 不能吃什么？
0: 不能吃内湿太重的、肥大的、油腻的、内炸的、煎的、炸的、烤的东西，不能吃太多。
1: 这就是像我一样，太多人都喜欢吃的东西，就煎炸的。
0: 你可以调整，可以吃炖的、煮的、熬的、蒸的。
1: 煮的、熬的、蒸的。
0: 啊，你这样方式调整一段时间，
1: 嗯，
0: 让你身体诱发炎症的那个因子把它弱化下去。
1: 我觉得刚刚您提到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叫调整一段时间，是因为太多的人，可能我们从普及的角度来说，好多人其实都知道不能吃太多某一样东西，但他就是管不住，他实在太煎熬了，我就想吃点怎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啊，在某一个阶段，当你觉得出现了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时候，是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身体。所以咱们在很多食物入口的时候，确实还是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或者有一段时间来调节一下，也要给我们的各种脏器减轻点压力。
0: 我觉得这最主要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思维。
1: 是的，
0: 就是当下的很多不愿意改变都是因为你痛苦的不够大，
1: 就是你到了某一个痛苦的阶段，没人叫你改你都得改了，是吧？
0: 我再讲一个我

0: 生物中很现实的，
1: 所以叫治未病，就叫治未病，
0: 就是从关注治病转变为关注治未病，
1: 对，
0: 从关注这个治疗转变为主动养生。
1: 来，给我们一个鲜活的例子
0: 啊，我这个是在2022年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们有一个康友啊，对他女儿对我特别的信任。
1: 嗯
0: 啊，因为在我这调理嘛，
1: 嗯，
0: 调理个甲状腺啊，调理很多问题啊，调理比较好。
1: 有好多人现在甲状腺会出一些问题。
0: 对，然后呢，他的父亲呢，
1: 嗯，
0: 是这个吃肉、喝酒、抽烟，
1: 啊、
0: 嗯，样样都会。
1: 是，
0: 但是过来之后就意思让我给他父亲呢做一个体检，
1: 嗯，
0: 类似做一种中医的体检，应该做养生怎么注意。
1: 嗯，
0: 我说你往后不能再吃肉了，因为他第一个他有脂肪肝，
1: 是
0: 啊，他那个血粘度又很稠，他低压又很高。嗯，他说我的60多岁了，我再不吃肉我牙都掉了。
1: 你看，对，这是个借口。
0: 这是第一个观点。
1: 来，
0: 第二个呢，我让他不要抽烟，他说
1: 不行。
0: 他说我们有很多这个伟大的人都是抽烟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老是会这样的一种借口，
0: 对吧？人家照样长命百岁。
1: 嗯，
0: 最后我把我气的，我对他说了一句。
1: 第二个，
0: 我说人家是天子之命，你是啥命？就是很多是跟思维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们认为好像这个问题呢都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1: 嗯，
0: 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啊，就很多人他不是死于疾病，他是死于侥幸，
1: 侥幸、
0: 哎、认为这样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1: 他
0: 真的发生在身上的时候，
1: 所谓的概率，哦，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
0: 你觉得我能改变他不？改变不了、哦、然后等了大概在10月1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出去到这个新疆去自驾游旅游、
1: 嗯、
0: 在回来穿过秦岭山脉的那个时候呢，他突然咳嗽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因为当时是因为免高速路啊，
1: 对，
0: 他想奔着这个时间快速回家，不断的抽烟，不断的抽烟，最后咳的咳血，然后立马在高速公路停下来打110拉到我们第四军医大，一检查什么呢？哎，大量的肺上是积液，然后胃上呢出现出血，
1: 嗯，
0: 最后检查出来什么？是胃部肿瘤，就非常的严重，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他是从炎症一步诱发出来的。哎，
1: 就是生活方式，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常年累月累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了质的变化了，
0: 你知道吗？一夜之间烟给戒了，
1: 你看
0: 然后什么饮食都改变了。所以我认为所有不愿意改变的背后呢，是痛苦的不够大。还有很多人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叫苦不自知、
1: 嗯、
0: 我们每天在追求幸福，我们可能以为啊，好吃好喝就是幸福，
1: 对，
0: 我们可能觉得啊，每天晚上熬夜 KTV 唱歌这就是幸福，
1: 所谓的及时行乐，有一些人的这种想法，
0: 其实这是对身体大量的透支，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现在情绪的问题比较大，
1: 对，而且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自己情绪那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睡眠睡得不够好，
0: 嗯，
1: 或者其他的某一种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的共同作用，那情绪的这种不好的原因您可以做一个分析吗？我们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心绪，让自己处于一种情绪相对稳定的状态，去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0: 啊？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就很多人他如果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把他心调得很平静，他身体就处于很松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么情绪控制不住，人身体的疾病就会找到你，就我们现在很多高考的孩子一样，
1: 对，
0: 对吧？我们孩子要学会去放松。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你可以发现，就是
1: 嗯，
0: 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都处于一种很紧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有这种体验没有？啊，我有这种体验。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不爱上学的，
1: 是，
0: 但因为恐惧我父母对我的压力，那我也不喜欢写作业，恐惧老师对我的压力，
1: 就那种压迫感会让你
0: 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们每天是怎么前行的？我们是带着恐惧前行的。
1: 对，
0: 我们身体永远处于一种紧的状态。当我们工作之后呢，我们找工作，我们是带着一种什么？我们是其实带着一种不得不的方式去。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你很爱这个工作，
1: 嗯、
0: 真的，我听你直播
1: 很热爱。
0: 但是你知道，一个人爱他的工作，其实他内心是极大的一种滋养。但是很多人不是的，他是带着他每天骂着老板，他还在那工作，这种是很纠结、很痛苦的一种方式。
1: 人生的确有很多时候有太多的不如意，如果能够找到有一些如意的事儿，你在做着，每天都被滋养着，你可能身心都会得到很大的调养。
0: 嗯、啊，所以你像我们就很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也没、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工作很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对我内心的一种滋养，反而我变得更加的平和。
1: 是的，
0: 今天咱俩在这聊一样， 就是很开心的这种方式。
1: 我跟他，
0: 我们内心的一种，
1: 我跟傅老师说实话，我们都没有通过一次电话，我们就是可能是你来我往，
2: 聊聊
1: 也就对、一个是发文字，一个可能也就有过两三次的语音的这样的对话在微信里头。我当时看你的视频号的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是被滋养长大的，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那个面相啊，我们说相由心生、你的内心一定是个善良的人，美好的人，所以我看到你就展露出了那个笑容，那个笑脸也是特别朴实的、特别单纯的，很能够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很是美好。
0: 保持这样的心才能活得幸福、
1: 对，
0: 就我们很多人把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来呢，其实来就是外面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
1: 对，
0: 所有情绪的外面呢都是情绪的来临，都是源于别人。哎，我们可能想啊，就你今天这个主播也分享的特别好，说这个抱怨，对吧？有人抱怨父母，
1: 是、
0: 有人抱怨孩子，甚至有的人抱怨自己命运不公，他永远在向外求，你是很难去内心的活得滋养和成长的，反而会变成一种极大的消耗。
1: 在您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自洽？就向内该怎么求？就内心的那种调养。我们需要经过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0: 我觉得这个不漫长，但只要你把这个思维转变过来，其实获得健康是非常简单的。哎，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康友呢也跟我分享，他面对孩子上学，他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1: 太多的家长，我跟你说，比如说孩子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要有作业了，一直升学到高考，你未来还有研究生考试，你未来还有什么，
0: 对对对对，
1: 下一步孩子还要结婚找工作生孩子，就一辈子好像他以为他这一关过了，其实没有，他一直在操心着焦虑着。
0: 他跟我反映的就是他跟他孩子像青春期碰上了更年期一样，
1: 哎呀，
0: 他气的血压飙升到180，
1: 太多这样的例子，说气出病来。
0: 他的孩子很年轻啊，才18岁啊，甲状腺结节很厉害，然后乳腺的也有问题，例假呢几乎是2个月他再来一次、几乎每次来的很难受，就对孩子影响也会比较大。哎，那么他的焦虑源于什么？给孩子压力，就希望孩子将来会有成就，将来有好的工作，老是期盼于未来。孩子的压力就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父母和学校的，那么
1: 双重的压力。
0: 我当时怎么跟他讲的呢？我说，你首先就是，我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人从小学开始成长到成年，等我们衰老，等我们走掉，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场空，是还是不是？
1: 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
0: 他的成就的好坏，其实跟他最终这个终点来讲，有没有区隔？
1: 没有什么区隔，
0: 区隔不大。
1: 嗯，
0: 那么只要你以这样的方向讲，他一场空的基础，那么你首先让自己身心要放松。
1: 嗯，
0: 那么在这一场空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让孩子完全去感受我们当下的美，当下的真。你看我有很多的粉丝用户啊，他们在跟夫妻走的过程中呢，老伴走了，他们内心很痛苦。他们很多人讲啊，其实我对我老伴现在要求不高，我现在就希望我们家人能在一起团圆吃一顿饭，这就是很幸福的状态。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在这一切一场空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要活出全然的去感受我们此时此刻当下的那个真，就你讲的当下。我们俩现在在聊天，我感觉很幸福，对吧？我们感觉这种生活方式就会非常的好。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更多好的东西，对别人产生帮助，我觉得这是一种做功德做福报的事情。
1: 对，有的人说，比如说你做的那个事业，如果能够被很多人听见看见，
0: 对，
1: 去滋养很多人，你就会有福报。我一直也会感受到这一点，确实是会有这样的这种双向的奔赴或者反哺，它也会给你很多的动力，继续去做你觉得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儿。
0: 对，
1: 我们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绪，让自己的心态不能随意的就崩塌，
0: 对，
1: 或者那种压迫感来了之后，你也不能一下子就急，会给你的身心有很大的那种压力。调养的过程，您说了，其实不会有那么漫长，就看你是否从现在开始有这样的意识，要来进行一些改变。如果你觉得你之前那个状态不好，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应该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彼此之间都给压力。我觉得妈妈她的那种想法，对孩子给予的那种期盼，千万百姓家庭当中的父母都

0: 都有那种心态。
1: 嗯，
0: 你说孩子吧，可能由于学校啊，家长给出的那份压迫感也好，或者期望也好，他也会有压力。当然孩子他自己其实也会给自己压力，会觉得有期望，他们有期望，我自己也有期望，我得要努力，我得要拼。但是我觉得人呢，我的感受哈，我的理解，人要有自知，就是对自我有衡量。比如说我们有些事儿不是说我这一半夜或者这一夜我不睡觉我第二天就能完成的，就是你要量力而行啊。我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会感慨说，有些事儿我的确觉得我可以努力去够一够，但是我心里真的是会知道我够不上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对，要允许自己，放过自己。
1: 对，
0: 我原来就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是有那种会非常想要那个目标一定要达到。
1: 嗯，
0: 但是人生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个人的能力或者运气各方面的综合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确是做不到某些事儿，那我们就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尽自己最大努力能达到的，问心无愧就好。就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调理的过程。
1: 从我的体验来讲，以及我从跟我那些病人之间的交流，我发现啊，不用太多努力，
0: 不用太多努力，
1: 对，就是努力无用，唯有深爱。要学会去把当下的每一件事情当成一种爱的方式，要培养爱。
0: 哇，你说的这句话就一下子就打到了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把很多的事儿转换一个角度去想，
1: 对，
0: 或者培育某一种让你觉得不会那么排斥的
1: 对
0: 那个事儿，把它当成你热爱的或者感兴趣一点的事儿。嗯，因为它必须要变成你不那么排斥和讨厌的事儿，这个事儿你才能做下去。如果你不得不做的话，真的好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你像我对我的孩子一样，就是我跟那个父母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说我对我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我认为将来的一场危机基础上的去感受当下的那个真，珍惜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交流，能在一起的时光，不要浪费划过我们指缝间的每一寸光阴。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从内心里面永远去对我孩子从担忧变成一种祝福，我祝福，我祈愿我的孩子他能按照自己成长的规律成为他自己。同时呢，我有时候也会去祈愿我自己，我跟我爱人讲，我说祈愿我们都能接受孩子当下的每一个好与不好。因为我认为什么是爱，爱不是说只在他身上看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爱是你能够接受他的全部。我们当时可能跟爱人之间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他很漂亮，
0: 嗯，
1: 甚至我在他内心看到了我们内心想要的东西。结婚之后我们矛盾很大，但是这是他人生的一部分，爱是你能够接纳他的全部。那么我每天都会给我自己祈愿，我祈愿我能接受我当下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都全然的去感受我的当下就好。把担忧把恐惧替换成我当下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就这种呢，我们把它叫觉察。很多我听到很多高人讲一句话啊，这个什么叫修自己呢，就是通过当下的事儿来修自己啊，真正修的人是通过别人来修自己。所以我经常跟我在我们办公室也会想一句话，叫借事修心，以事修行。
0: 哎，有那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很多不好的，
1: 对，
0: 但是也会有很多好的。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你去用另外一个角度看，是真的很有道理。就是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
1: 对，哎呀，讲得太好了，
0: 就是
1: 凡事发生皆为助缘。
0: 你看，就是你不要老觉得那个事儿，哎呦，出现了
1: 是坏事。
0: 然后对生活当中，我有一期节目还专门提到，就老祖宗的智慧传承下来，有一个词儿叫避称，就是你老是担心，老是想着不好的，你天天都活在那种阴影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比如说说吉利话，有美好寓意的话的表达的时候，那种正念的正能量的美好的事情会更多的发生。
1: 是的，是的。
0: 你比如说有的习惯，我觉得我从这两年开始养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要出远门，我们一定要多说好话，
1: 对
0: 啊，然后

0: 哦，比如说我们挂那个打电话的时候，每一次挂电话不要说挂了挂了，
1: 对，
0: 一定要说好了好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下次再聊了，就不要说挂了挂了。包括我们吃饭啊、吃饭，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对自己有自我的提醒，哎呦，撑死我了，撑死我了，就不要说那个撑死了，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很多有烦心事儿的时候，不要说烦死了，烦死了，就你那个情绪一直会被带入，而且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1: 是的，
0: 如果常说，也没什么呀。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嗯，
0: 是吧？我会发现很多类似的这个事儿，我用了这样的正念的这种方法去做的时候，
1: 非常好，
0: 真的是会好很多，就是会心里的那个压力、那种焦虑、忧愁、烦恼会少很多很多，真的是会有用的。
1: 嗯，就你说的，我想起了一本书，
0: 嗯，
1: 叫《水知道的答案》。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0: 我好像是看到过类似的，有一些报道会提到，但我这本书我没有看过。
1: 我大概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你接一杯水，上面写三个字我爱你，你把它放在一个结晶体里面结晶，那个水纹就特别的漂亮。如果你说我恨你，它就特别的难看。
0: 嗯，
1: 这是科学验证过的，
0: 就是扭曲的和那种
1: 不管你说我爱你还是 I love you，
0: 嗯，
1: 只要是这样的语言，它都会有。好的语言它就很能量非常的强，
0: 就是它这个话写出来被人看到或者说被人说出口的时候，
1: 嗯，
0: 它都会闪着光亮，
1: 是的，
0: 照进很多人的心里和眼中。嗯，
1: 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做个实验，我做过啊，
0: 真的。啊，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1: 你知道在我们中医村知道吗，
0: 嗯，
1: 养的每个花，办公室的每个花，每个上面都有人的名字，我们每天给花期怎么样呢，讲话，我爱你，你真漂亮，你真美，那个花真是越开越漂亮。
0: 哎呀，你说了这个话之后就跟我有一个看到的经历某个人的经历是几乎一样的。
1: 对，
0: 我最近是在看芒果 TV 有一档节目叫《乘风2026》，
1: 嗯，
0: 里头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多人好多年看过他的作品的叫萧蔷，就当年演过那个什么来着，就是琼瑶剧的御用的那个女主角的，还演过一个什么仙子的一个女生。她就说她在中国台湾的家里头，她有一个花房，
1: 嗯，
0: 里边养了好多好多的花，她每天浇花摆弄给他们擦拭，她真的是会给这些花取名字跟他们聊天。我当时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是会觉得不可思议，我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今天听到你的表达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人间啊，有很多人内心怀着很多的美好去做出来的那种举动，好感染我呀。你今天就实实在在在我面前说这段话和我在那个电视屏幕在手机屏幕上看到那个演员那个歌手萧蔷说的那段话，我就觉得完全就感觉是重合在一块儿，所以就似曾相识，跟你聊天也好，
1: 这就是祝福的力量。
0: 嗯
1: 嗯，如果你说我恨你，我讨厌你，越来越难看，那花就死得快。吃饭也是一样，你知道这我们中医为它叫什么吗？
0: 嗯，
1: 这叫精。中医有句话叫上补之药精气神。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但是
0: 精气神
1: 从生活中医角度，我是认为什么是精，就是你做的极致，做的精益求精，就你做这个东西，你养花一样，
0: 嗯，
1: 养得很开心，养得很欢喜。你做一顿饭也是一样，要做得很开心很欢喜，那么扫地都是一样，扫得很好，就这种其实对人身体是种非常大的滋养。
0: 我突然会想起就是每个家庭的分工，我们不要老觉得好像女生一定要做家务，男生偶尔也要做做家务，像我经常也会在家里刷刷碗呢，刷刷锅呀，有的时候会做几道菜，有的时候会拖地呀。我说心里话啊，我刚开始做，因为比如说我白天我很多烦心的事儿，工作要做，
1: 对对对，
0: 回到家我其实有的时候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会超级的排斥，我真的会有特别纠结挣扎痛苦的那种阶段，为什么回家我还做这个事儿？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必须要做这样的事儿的那个阶段，我是会突然在我做的时候，比如说我听个音乐啊，
1: 嗯，
0: 或者我比如说我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位置，我看一个我喜欢的剧，或者说是看一个综艺节目，
1: 嗯，
0: 或者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是在那儿做家务，我就把它当成是不是我必须要做的，我是会觉得 我需要让这个家里变得更好，环境更美好，我看着更舒心。嗯、然后那个时刻，我心里头的那个不爽的、不舒服的情绪立马就没有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做家务的那个过程就变得相对很美好。就比如说家人说来，你把那个地拖拖，我原来会很排斥，我就不想动身，哎、但现在就会觉得我乐于做一些这样的事儿。
1: 你转变了一个思维。
0: 对对对，
1: 这不是别人的需要，
0: 就你
1: 是我的需要，
0: 是我的需要，
1: 对，
0: 就是我希望是好起来的，对吧？
1: 其实你说到这儿，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一样，
0: 嗯，
1: 其实不是观众的需要，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0: 是我们自己需要。
1: 按照这样的方式呢，就真的是对内心的非常的滋养，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
0: 朋友们，此刻正在通过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朱浩今天和我们的嘉宾生活中医实践者我们的傅宇老师共同带来的相约好时光节目。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好多好多、大家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希望是也被我们滋养着，特别是我们聊到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有一些思维的问题啊、有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它真的是会对我有用。当然可能傅宇老师一开始我相信你也未必是像现在这样会对生活当中各种问题看得不是那么重，都会相对平和的心态。我们都会有一个修心修性的过程，我们很多很多人应该生活当中也多少类似出现过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下定决心要转换一下，或者您现在已经做得更好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好不好？我们看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这是小启的留言，他说努力无用，唯有深爱很高的境界。谢谢傅宇老师的你的这个分享和指点。哎，这句话我觉得应该会让很多人很震惊或者非常触动。努力无用，唯有深爱。
1: 对，培养爱。
0: 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体会啊？
1: 嗯，
0: 就我除了做电台 DJ， 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家教啊，后来做辅导班的老师，后来比如说这些年我又在大学里头做就兼职教授做老师，
1: 嗯，
0: 我带过好多的学生，我会发现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他也会给我很大的触动。有些孩子他就会觉得学生时代就是高中阶段，特别是那段阶段太痛苦太煎熬了，就被逼被压迫着，但是他觉得没办法，所以他就会想着说，我为了我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我赶紧的继续努力拼吧拼吧拼吧，是很痛苦很煎熬的。
1: 是的是的。
0: 好，他考上了大学，相当于家长如愿，他自己也如愿了。考上大学之后，我真的是会感受到有个别的有些同学他开始放弃自我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他会有一种很反常的，或者说叫有一种叫报复，就报复那个阶段自己遭受到的或者自己觉得不爽的时候。他就在大学时候就会哎呀什么都不学，很多课都听不进去的那种状态，他进入到了某个专业，他会觉得哎，我觉得不是我很热爱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改变它，解决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有很好的共情力。我觉得我们的确没办法100%的去
1: 改变
0: 、
1: 嗯、
0: 但是我会觉得我要尝试去了解他的这个过程，他愿意跟我说，我愿意倾听，这个过程就是很好的一种沟通。而且你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也会给他一些指引，让他觉得比如说你选的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教有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兴趣会被开发出来，你慢慢的会觉得哎，我的指引或者我的示范，我的有一种小榜样的引导作用，会给他一些反哺，给他一些滋养，他慢慢的就会很好。在 这个课堂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也会给他很多的鼓励。哎，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做的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至少在那个比如说那个学期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给了这个同学很多的我自认为的一点点的帮助，他在那个阶段他是会觉得相对很开心，会觉得好像原来很排斥的事儿并没有那么痛苦，他会觉得慢慢他有兴趣了，有点热爱了，他会觉得他未来又有方向了，不会再沉迷于原来那种状态。
1: 但是您知道您这个力量给他带来的帮助有多大吗？
0: 嗯，
1: 就是人最大的困惑是迷茫，没有方向。
0: 确实如此。嗯，
1: 在人这一生中呢，最主要就是你能遇，不是你读了多么高的学历，是你人生能遇到你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你不知道你的这一句话，其实他内心里面是，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爱的滋养。
0: 嗯，
1: 因为他从过去成长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是因为，其实他是缺爱的，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0: 对，而且他会觉得他必须要拼命的做什么事儿，他身边的人才会接纳他喜欢他。
1: 对，所以有时候他躺平呢，其实是我自我的一种疗愈的方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给到这个孩子的方向，给到他一些爱的关怀和关心，那么让他慢慢从思维上要转换过来那个起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得到滋养。
0: 嗯，
1: 就是其实你那个动作其实是给了他很多内在心灵的一些滋养。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一句话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可能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啊，我们经常讲是心态好，流的血都是干净的。但是呢，这个动过去是怎么去做呢？他需要去感受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就人都是因为触动而改变的，就很多人因为某一件事的触动，很多一句话的问候，他都不一样。所以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直播前的每一位康友，每一位观众，都能够带着一种祝福的力量去给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经常讲，我说祝福别人，别人不一定会变坏，不一定会变好，祝福别人，别人不一定会变好，但是自己一定会变好。
0: 你看他真的是会有那种反向的，又会反哺你，就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对
0: 对吧。你看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为什么大家伙过年过节很多时候遇到有一些挑战的时候都会说吉利话，说美好寓意的话，它真的是会给你力量，然后你自己也会有反哺的那份美好。
1: 对，但是很多人呢，他喜欢骂别人，昨天我说咒骂别人，别人不一定会变坏，但自己一定会变坏。
0: 你看就是反向的，又会刺激到自己，你会变得更不好。
1: 是的，
0: 我们有这样的三个词儿，就是说做人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儿，存好心，说好话。
1: 对，满眼好人，满嘴好话，满手好事，满心都想着别人。就是有一种见不得别人不好的方式刻意训练自己。
0: 我特别信奉就是利他
1: 对
0: 这样的心理。
1: 对，
0: 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吃亏了，你做的有一些事儿你利他了，那个人也会反哺归来，给到你更美好的滋养。
1: 是的，
0: 看到这是梦蝶，他说一场身心灵的洗礼和滋养，豁然开朗，谢谢两位老师。好，就用他的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相约好时光。文艺晨报后来转换过来的我们的时光访谈录，谢谢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医实践者傅宇老师，感谢你今天滋养了我，我相信我们也滋养了很多朋友，好吧。
1: 对，
0: 好，不舍跟各位告别了，朋友们再见啦，明早空中再见。
2: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3: 安子与九妹，
2: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4: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罗湖桥》。罗湖桥其形不显，其貌不扬，然而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百年现代史的风云变迁。该剧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通关口岸罗湖桥为题，通过三个历史切面，从历史纵深处立意，向人性闪亮处发掘光辉，通过审视一家人的聚散离合，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广阔的视野中映射出了大时代的洪流所向，描述了一家人分居深圳、香港两地，希望每年在罗湖桥上照张全家福，从而发生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再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有座桥，从北到南，步行通过不超过十分钟。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啊，我跨越了。

0: 谁反了？喂，叠头饭叉烧包萝卜糕。哎，老板，来点什么？
1: 叉烧包啊！
2: 我要萝卜糕。
0: 哎，好，稍等，来，你的叉烧包拿好了。哎，再来啊！来了，来。
3: 萝卜糕，哎，
1: 谢谢，再来啊，
0: 哎呦，哎呦，新导演，你来点什么呀？
4: 叠头饭加老火汤吧，哦，这可是正宗的香港特色，
0: 请稍等，请稍等，
4: 不错啊，
0: 来，请慢用啊，
4: 陈老板呐，啊。你一会啊，趁着工地休息的时候没人呐，抓紧办你的事情啊！摄制组一收工，你就要跟着我走，不要给我添麻烦，明白啊？
0: 啊，哎，明白啦。新导演，你能让我混进摄制组，就是一份恩呐。以后啊，我会识做的。
4: 哪有啊？你要谢啊，就谢大陆为我们香港提供了东江水吧。哦，没有这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啊。

0: 和我那外孙女要合个影，哎呀，8年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这小毛头长得什么样，你说这叫命呢，还是叫运呢？
1: 这个既是命也是运啊，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呀，怎么切也是切不断的。
0: 哎，对了，你的照相机藏在哪里了？哦。
1: 我把它当裸底城藏着呢，拍照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呐，千万别让乔装的那些边检人员看见了啊，那看见了那麻烦就大了。啊，你有多大麻烦？哎，你要知道，那些工作人员上班都带着螺丝刀，遇到可疑的过客啊，便敲一敲那个鞋底帮子啊，或者箱子的隔层板，查找是否存在危险药粉。
2: 香港那边的一张有字的纸啊，他们也不会放过的。何况你在这桥上面拍照呢？啊，那总之啊，小心没错啊，万一被抓住，你可不要乱讲哦。
3: 哦，明白，
2: 记住了，
3: 明白，
2: 记住了，记住了。
4: 停在这儿，
5: 好喝的停在这里。
6: 早年的宝安县城只有3平方公里。 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交叉成了一条十字街。点一根烟还没吸完，就到了头。当时全城的工程技术人员屈指可数，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她理所当然地成了修桥人员，带着我悄悄地上了工地。
7: 妈，怎么还不见我外公啊？
8: 嘘，妈交代你的话记住了吗？
9: 记住了，见了外公要叫阿伯，别让人知道咱们是一家人。
8: 妈，搞这么神秘，是不是怕电影啊？哪有啊？昨天跟你说了那么多，还不懂吗？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不明白的就别问啊。
7: 我见了外公，我再问问他。
8: 你少来。哎，上那块大石头后面待着去。
7: 干嘛呀？
8: 跟外公还玩捉迷藏啊？听话，去。爸，这边都是叫同志的吧？
9: 哦，对不起，同志，我太激动了，他们都还好吧？好，就是想你呀。 11年了，想干了心喽！哎，别哭，让人家看见啊！哎，我的小毛头呢？
10: 我去叫。哎，你是干什么的？在这东张西望的？
11: 啊！哎，同志，我是来给摄制组送饭的。哎，送饭的。哦，这是我的证件。哦。啊，走，送完就走啊。施工重地，不许停留，听见吗？
10: 哎哎，明白明白，我收拾完就走。
11: 哎，老李，有你电话，北京来的，长途。
10: 哎，来了。
11: 这位姓李的，好生猛啊！静静，
8: 阿伯，
11: 哎，来，让我抱抱你，啊，来，亲一下，真乖。
8: 阿伯，你流眼泪了？啊，是啊，桥上的风大，我的眼睛又不好。快，同志，该办事了。
11: 啊啊！
8: 孩子，过来，妈妈搂着你，来。哎，你爸爸旧伤复发。

0: 遭了多大的罪呢？妈又没有办法帮到他，真是妈替他死的心都有啊。
1: 爸爸，
0: 别哭了啊，别哭了，你爸爸这一走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别哭了啊。过半夜了，快睡吧。
1: 可是我还是睡不着。
0: 又在想什么呀？
1: 我想外公了。
2: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改革开放迎来了那些最早的投资者们，他们都是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满怀着希望穿过罗湖桥的。而李桥的爸爸现在已经是罗湖边检站的主要负责人了。
3: 同志们，现在我们在罗湖车站外开现场会，大家都看到了吧？究竟要不要开发罗湖口岸？这场大雨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沈工程师，你来说说吧。
4: 好，罗湖自古就有无水归湖的说法，一下大雨，水都汇集到罗湖桥头的低洼地带。你们看，那些来深圳投资的客商全都提着鞋卷着裤腿在水里面趟的。
3: 为了不影响深圳成功的招商引资，我们首先啊要畅通罗湖桥，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0: 怎么香港外公家的电话老是没人接啊？
1: 嗨，他呀，现在大部分的生意都拿到国外去做了，香港的家里反倒空无一人，所以呀，我们也别想去香港见他。
0: 哼，真是严重的无厘头，人家纷纷回大陆来投资，他倒好，连探亲都不提。哎，这不越老越作怪了吗？
1: 嗨，你外公的心里呀，是凿进根钉子了，拔出来呀，也是个血窟窿。听你外婆说呀，哼，他还在赌当年的那口气呢。
0: 哎，妈，外公。
2: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

0: 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说是小张呢，小学老师，最近呢，校领导要求老师在评价学生的时候要以尊重学生的人格为前提，特别是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不能随意公布他们的考试分数，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那天小张老师他们班上一名成绩较差的学生的父亲到办公室来访问小张老师，当大家谈到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时候，家长就问小张老师，全新依赖到底只有十岁，初掌朝政完全陌生，开口闭口都是袁府张先生，李太后管教儿子一向严格，而且呢他要训练这个儿子啊对张居正畏惧与服从，每次明神宗犯了过错，李太后就会板起脸来教训他，如果这件事让张先生知道了该怎么办。小皇帝吓得不敢开口了，在小皇帝心目当中最亲近的是冯宝、李太后与张居正，同样这三个人也是他害怕的，张先生当选他害怕的第一人。明神宗的父亲明穆宗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去世，15天之后明神宗继位，到了12月接近年关春节，张居正在讲课之后严肃地对皇上启奏，先帝丧期未过，春节期间宫中请勿设宴，禁止元宵节玩灯火。这明穆宗过世未满一年，一切娱乐停止，原先是应当之事，所以小皇帝乖乖点头，烟火灯架昨天已下谕免办。想了一想又加了一句，其实宫里面一向节俭，母后经常吃素，遇到节庆也不过加上一些甜食果品。张居正一听十分欣慰，哎呀，如此一来不但显现陛下追思先帝的孝顺，同时节财俭用那是人主的美德。张居正一夸，神宗立刻下谕光禄寺春节期间宫中一律免办酒菜，据说单单这个措施足足节省了7万多两银子。当然明神宗还是一个孩子，10岁啊，心中向往玩乐，其实成人又何尝不然呢？他对元宵灯火一直有兴趣，记得小时候他最爱看鳌山灯，这是顶热闹的元宵灯景，把亮灿灿的灯堆成了一座山，就像传说中的巨鳌一样，鳌是海中的大乌龟，称之为鳌山灯，在黑夜之中一闪一闪，既光彩夺目又热闹非凡。到了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穆宗已然过世3年，明神宗在年关之前小心翼翼地请教张先生，今年元宵可以恢复鳌山烟火了吗？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啊。张居正早就料到小皇帝会有此一问，他不疾不徐地回答，这可不是祖制，这是成

0: 成化年间皇帝用来侍奉母后用的，当时翰林就反对，以后嘉靖用以奉神，一直到先帝才在元宵使用，太浪费。明神宗被浇了一盆冷水，只好扫兴地说，那把灯挂在殿上也一样，朕知道民间穷困，好的，一切都听张先生的。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苑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大嘴巴王鹏让您快乐一整天。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吕继红、洪铁心、
4: 王宏伟、
5: 刘克刚
6: 给您拜年，
7: 拜年，
8: 拜年，
9: 拜年，
10: 拜年！
11: 哎，大家，大家，大家，这掌声不是羞臊我的。是鼓励这四位新人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谁新人呢？谁新人呢？我们可都是观众的老朋友了。你承不承认我的代表作是《咱老百姓》？
11: 我承认啊。
4: 你承不承认我是《西部放歌》？
11: 我承认啊。
3: 你承不承认我是《夕阳红》？
11: 我承认啊。
4: 你承不承认我是父亲？
11: 我承认啊。我不承认我，你那歌叫父亲，
3: 没错。
11: 哎，
3: 我

0: 行，我真喊不过他们四个，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1: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大伙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哗啦啦的黄，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0: 好什么好呗，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哎，
4: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1: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3: 对，
1: 晚辈，晚辈，
3: 晚辈，
1: 晚辈，晚辈，
0: 晚辈，晚辈。别贫，别贫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个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1: 哎，这个熟手，
0: 我知道。
3: 没酒
0: 天，酒天，酒天，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嗯，啊！
1: 好，哎，
0: 我先报个幕啊。
1: 哎，等会儿，嗯，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1: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1: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2: 你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4: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嘿，我这个我，
5: 你们仨呀都不行。哦，我出名的时候，嗯，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站好，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

0: 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1: 好。
2: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
3: 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涨涨涨涨涨。
4: 美酒飘香，歌声脆。
3: 呀呀哟，呀呀哟，呀呀哟。
4: 天大的英雄也来。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0: 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让他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哎，
2: 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0: 是
2: 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童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童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哎，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哒啦滴滴，哒啦滴滴，哒啦啦啦啦，涨涨涨涨涨。
1: 美酒飘飘飘，你们损不损你们？
2: 哎，你说他损不损？
0: 童哥
2: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可以，嗯。嗯，准备好，
2: 闭嘴！哎，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什么？
0: 这就叫水平啊！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
2: 您这叫没准儿，您先回去吧，是吧？
3: 哎，就委就委啊！他们都不行，
2: 宏伟你来，
3: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2: 对，
3: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2: 是，
3: 您看我这，保证出不去。
4: 你说的，
2: 走着。
4: 当当铃叮，当当铃叮，当当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你唱的也不对，嘿，
2: 我没有跑，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3: 我们新疆河，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五条的沿河。
2: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5: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2: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5: 还是我来吧。哎，
2: 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5: 我也不会。
2: 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5: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2: 这我就放心了。好，
5: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2: 为什么？
5: 倒霉呀，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2: 还是他聪明啊。
5: 我从后往前唱
2: 好。
5: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2: 来吧。

0: 都笑话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
2: 不想。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2: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2: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各位所听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今天6月10号星期三小周末的时间啊，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每到小周末啊，身心就会格外的轻松？那当然啊，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给力啊。目前来看到，截至到本周日的时间，最低气温都保持在20度到24度之间。那从今天到周五呢，最高气温会有些许的升温。那从周五到周日啊，最高气温有小幅的下降。目前来看到，周日和周六的气温可以说是刚刚好。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27度左右啊，这样的天气太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了啊！所以说，刚刚考完试的各位啊，有没有计划起来啊？准备去哪里呢？当然也欢迎各位啊，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跟我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那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啊，更多的精彩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带你了解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知道不知道？一开始啊，咱们先从神话中去了解科学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我相信你们肯定听过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故事。那其实这些古老的神话藏着不少的科学道理。那今天呢，咱们用科学的眼睛重新去读一读这些流传千年的故事。首先说一说女娲补天。传说呢，远古时候啊，天塌了一个大窟窿，大火熊熊燃烧，洪水滔滔不绝。女娲炼出了五色石，补好了天空。这个神话和什么科学有关呢？科学家们发现啊，大约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大概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冲击波呀，掀起了全球性的大火和海啸，大量的尘埃遮蔽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温度呢急剧下降，这不就是天塌了一样的场景吗？然而，女娲补天，那或许象征着灾难过后的天空重新放晴，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那更有意思的是啊，科学家在大气层的研究中发现，地球的臭氧层确实有过巨大的空洞。在1985年，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面积达到2000多万平方公里，紫外线大量照射地面。后来呢，全球签订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减少氟量排放，天的误差呀不超过10秒。到了20世纪，石英中利用石英晶体的震动来计时，精度可以达到每年误差不超过1秒。而如今最精确的原子中，精度达到了3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可以说呀，人类的测量时间的历史就是一部越来越精准的科技发展史。那我们再来看到历法的演变，我们用的公历啊，全名叫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13世颁布的。为什么需要改革历法呢？因为之前的儒略历每年是按照365.25天计算，但实际上地球绕太阳的一圈是365.2422天，每年呢多了11分钟。你千万别小看说这11分钟啊，经过1500多年，日历呢已经比实际季节提前了10天。于是格里高利历做了一个重要修正，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不闰，但能被400整除的年份还是闰年，这样每400年只有97个闰年，平均每年 365.2425 天，和实际更加接近。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是闰年，但是1900年不是闰年。还有就是中国的农历则是另外一种智慧，农历用月亮的阴晴圆这个圆缺来依据，一个月大约是29.53天，12个月只有354天左右，比阳历少了11天。那如果

调整，十几年后农历正月就变夏天了，对不对？那中国古人呢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叫闰月，大约呢三年加一个闰月，十九年加七个闰月，这样农历和阳历就基本同步了。这套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啊，古代叫闰周，早在春秋时期啊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比希腊的莫冬章还早呢。农历中还设置了二十四节气，它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本质上还是阳历。所以说中国农历啊其实是阴阳合历啊，那同时呢兼顾了月亮太阳，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最后呢说说时区和经线，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圈，不同地方看到太阳的时间不同。1884年国际上把地球分成24个时区，每个时区呢相差一个小时，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经线为零度经线，也叫本初子午线。中国虽然说跨了五个时区，但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也就是东八区的时间。最有趣的是你早晨八点坐飞机的时候，美国纽约还是前一天晚上七点，而新西兰已经是中午12点了。如果你坐飞机从北京飞到洛杉矶，你会发现时钟要往回拨16个小时，这就是时区的魔力。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知道吗？再来说说动物的导航。世界上有些动物它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旅行家，它们不需要地图，不需要导航，却能跨越千山万水。咱们一起看看这些神奇的导航大师。先来看看北极燕鸥，这种鸟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旅行家。它们每年呢能从北极飞到南极，再从南极飞回北极，往返的行程啊大概7万多公里。北极燕鸥一生大概能飞行240万公里，相当于从地球飞到月球三次还多。那就有个问题了啊，很多小朋友问，他们是怎么导航的呢？科学家发现北极燕鸥体内啊有一种特殊的磁感应系统，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地磁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覆盖整个地球。磁力线从南极出发，穿过地球内部从北极出来，北极燕鸥能感知磁力线的方向和强度，就像自带了一个指南针。此外呢，它们白天还会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方向，夜间呢通过识别星座来导航，这比我们手机导航真的是厉害太多了。再来看到一种神奇的蝶类啊，帝王蝶。每年秋天呢，数以万计的帝王蝶啊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出发，飞行大概4800公里，到达墨西哥中部的冷杉林过冬。最神奇的呀，是飞到墨西哥的帝王蝶从来没有去过那儿，哎，他们是第一代迁徙蝶，而上一代迁徙蝶已经在春天往北返的途中死去了。也就是说呀，帝王蝶的迁徙路线是刻在基因里的，不需要学啊。科学家发现帝王蝶的触角里有磁感蛋白，能够感知地磁的方向，同时它们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光感器，能够感知紫外线光的偏振方向，当阳光穿过大气层，哎，会发生偏振，形成特定的角度。帝王蝶呢就像是读书一样，哎，能从偏振光读出东西南北。再来看到神奇的鲑鱼，哎呀，鲑鱼的洄游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太平洋当中的鲑鱼在河流中出生，游到大海生活3年到5年，长大之后又要回到自己出生的那条小溪来产卵，他们又是怎么样记得回家的路呢？科学家发现啊，鲑鱼有一种超强的嗅觉记忆，每条溪流都有自己独特的化学成分，就像独特的气味指纹，鲑鱼幼年的时候就能把出生地的气味刻在大脑里，成年后凭着嗅觉逆流而上，即使相隔数千公里也可以精准地找到自己出生的那条溪流。那实践证明了，如果你把它的鼻子堵住，它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鲑鱼洄游的过程非常的艰辛，它们要逆流而上，跳过瀑布，躲过天敌，很多鲑鱼啊在途中就力竭而亡了，但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游，这种直觉可以说让人肃然起敬。当然还有海龟，那成年的绿海龟能够在海洋中游荡数万公里，但产卵的时候却能精准地回到自己出生的海滩。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用线圈产生磁场，模拟不同海域的地磁，会发现小海龟会根据磁场方向调整游泳方向。海龟大脑中有磁铁矿颗粒，就像是天然的指南针，能够感知磁场的强度和倾角。地球上每个地方的磁场特征都不一样，海龟就是靠这张看不见的磁场地图在大海中精准导航的。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海龟还能感受到磁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相当于什么呢？它脑海当中的导航不是死的，是实时更新的一张动态精准的导航地图。哇，动物们真的是太神奇了。时间关系啊，看我们上半场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讲了时间跟历法，讲了神话中的科学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讲了动物的迁徙，还有动物的导航。哇，是不是很神奇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你说到这些神奇的大问号跟小问号。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小星星。刚才呢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动物的迁徙和导航啊，说到了神奇的时间跟历法啊，接下来咱们来说数字与编码。那小朋友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编码，超市里的条形码，手机上的二维码，网页的网址，甚至是你自己的身份证号，全都是编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编码世界的神秘面纱。首先来说说二进制。首先啊，计算机的核心的元件呢是叫晶体管，它只有两种状态，通电和断电，正好对应一和零。一个零或者是一叫做一个比特，八个比特组成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可以表示256种不同的信息，从八个零到八个一。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汉字啊，在计算机里都可以用二进制来代表。比如说汉字的编码标准 UTF-8 当中，一个汉字通常需要三个字节，也就是24个零和一。你可能觉得二进制太简单了，但就是这简单的零啊和一构成了你整个的数字世界。你玩的游戏，你看的视频，你听的歌，底层逻辑都是零和一的排列组合。现在最先进的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亿个，相当于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放下500亿个微型开关。那再来说说摩斯电码。在电话发明之前啊，人们用摩斯电码通过电报来传递声音，传递信息。摩斯电码只有两种信号，短音滴和长音哒，字母 A 是滴哒，字母 B 是哒滴滴滴， SOS 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嘿，很有趣对不对？那在1836年，美国人摩尔斯发明了这套编码，从此呢信息可以接近比较快的速度去传递。在此之前呢，传递信息最快的办法是骑马，从纽约到华盛顿要花一天的时间，而电报只需要几秒钟。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就是用了摩斯电码发出了求救信号，被附近的卡帕西亚号接收到，最终救起了706名幸存者。那现在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条形码和二维码。条形码是1974年发明的，它是一组由粗细不同的黑白条纹组成，下面的数字便是辨识于这个人眼识别。条形码的原理很简单，扫描这个照射条形码，黑色条纹吸收光线，白色条纹反射光线，扫描器呢根据反射光的变化来读取信息。全世界最常用的条形码标准是 EAN-13， 共13位数字，其中前三位代表国家或地区，中国是690到699。二维码比条形码厉害得多，它用黑白方块组成的方阵来储存信息，最多呢可以储存7089个数字或4296个汉字。二维码呢还有强大的纠错能力，即使被遮挡30%的面积，依然可以正确的读取。这就是为什么二维码可以放在海报上、屏幕上，甚至硬币上都能被扫出来。最后再来说 DNA 编码。 DNA 是生命的编码，它用四种碱基 ATGC 来储存信息，就像是用四个数字编写的代码。人类的 DNA 总共32个碱基对，如果用字母 ATGC 打印出来，相当于一套175卷的百科全书。在12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成功的把一本5.3万字的书存进了 DNA 里，储存密度高达每颗 DNA 储存455亿 B 数据啊。那1亿 B 呢等于10^18次方字节，也就是说一克 DNA 储存的信息比全球的硬盘加起来还多。那更神奇的是 DNA 可以在室温下稳定保存数万年，科学家呢已经从5万年的尼安特人骨骼中成功的提取到了 DNA 信息，说不定啊未来我们也会用 DNA 来储存所有的知识呢。

这个还有常州溧阳小区围墙上被抓的那条啊，还有无锡惠山上拍的这个又长又粗的那条啊，大多呢都是网锦蛇，也就是俗称的菜花蛇。菜花蛇呢虽然说无毒，但是它的性格有点凶啊，但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另外呢，像黑眉锦蛇啊等等也在江苏常见，同样是无毒啊。那根据了解，咱们江苏分布的毒蛇主要是蝮蛇，那比如说短尾蝮，它们的体色灰褐有斑纹，喜欢躲在草丛石头缝，不容易被发现。绝大多数的蛇呢其实很胆小，咬人也是因为感觉到了危险啊。那凯文教授强调，只要你远离啊，它通常呢会选择逃走。遇蛇自救三不原则啊，不跑不打不逞能。那万一在小区公园甚至这个自己车里啊，你撞见了啊，那你怎么办呢？首先缓步撤离，不要快跑啊。第二，绝对不要自己动手啊。另外呢，这个你分不清有没有毒啊，对不对啊？这个也容易招致这个伤害。如果你不幸被咬伤了，更不要慌，要记住蛇的样子、颜色、花纹啊，这些对医生用药非常的关键。另外呢，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小小观察员跟你关注到的内容。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欢迎此刻来到这里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屋呢，我们继续来讲成语故事。在成语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道理哦。那今天呢，第一个成语故事啊，它呢跟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关系。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地方呢，会有一些属于当地特殊的动物植物，而在古时候啊，其实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试想，如果在一个地区常用到常见到的这样的生物，而把它们放到另外的一个地区，会不会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呢？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成语叫做黔驴技穷。在很久很久以前，黔地没有驴子出现，而这个黔地所指的是今天的贵州一带。在古时候啊，那个时候在黔地，也就是今天贵州的这个地区，是没有驴子出现的。后来呢，在当地的人们，有人呢从外地买回了一头驴子。在当地啊，他们想了半天，觉得这驴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嘛，最后几经斟酌，还是把它放下了山。山里的老虎也没见过这种驴子呀，以为啊，这肯定是个怪物，所以根本不敢靠近它，只是远远地观察着。有一次，这驴子啊，突然吼叫了一声，把这老虎吓得掉头直接跑了。但是日子一长，他们就发现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文艺圣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

0: 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1: 人逢喜事精神爽，
2: 一愿大福台，
3: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众，各位选民，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说到江南地区流行的西剧啊，可真不简单，它和粤剧黄梅戏齐名，位列华东三大剧种，素有太湖一枝梅的美誉，扎根无锡、常州等地，唱腔的是软糯温润、通俗易懂，不拗口、不晦涩，是老少皆宜、人人爱听的国民地方大戏。正因为这份独一份的江南韵味，今年迎来了重磅惊喜，由无锡、常州双城协同立法，正式将每年的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也是专属于戏剧、专属于所有戏迷的独家节日。稍后节目当中呢，我将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的，节目开始，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呢，我们江苏全省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呢逐步上升。来看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2度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的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我们的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无锡常州共庆首个法定戏剧日。名段欣赏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戏剧名家姚成、梅兰珍、王冰冰、王兰英、沈佩华等演唱的经典的戏剧的唱段。14:30是我们的周三固定单元京剧欣赏，今天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几位京剧名家的唱段。好了，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

0: 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1: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0: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1: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0: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2: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两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3: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梨园动态。6月7号无锡常州的双城联动迎来全国首个法定的戏剧日，一场以西运江南聚会全城为主题的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在戏剧发源地无锡西山长三角工业新谷会展中心呢隆重启幕。龙城常州呢同步开启系列特色戏剧展演，太湖两岸同频同振，城乡联动同唱，共同掀起全民赏戏传戏护戏的浓厚热潮，为江南非遗文脉传承注入全新活力。素有太湖一枝梅美誉的戏剧是扎根江南沃土、承载吴越文化底蕴的经典地方剧种，更是江浙沪地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非遗艺术瑰宝。这次专属戏曲节日的落地，是西长两地深化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为守护百年滩簧古韵、推动戏剧艺术规范化、长效化传承，无锡常州两地同步推进戏剧保护传承。

0: 现场的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小王冰冰、黄静慧、陈云霞悉数登台，倾情演绎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选段。名家们唱腔的是醇厚地道，身段韵味十足，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尽显戏剧正统风骨，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剧的独特魅力。随后，无锡市戏剧院以及江阴、宜兴、西山、惠山各区县的中青年演员代表联袂献上戏剧联唱《西韵流芳》，无锡文化艺术学校的戏剧学子带来表演唱《西韵星火起星城》，老中青三代艺人的同台献艺，充分展现了戏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为了夯实戏剧长效发展根基，开幕式现场举行了重磅跨界共建签约仪式。这次合作汇聚文旅主管部门、专业演艺院团、戏曲院校、金融企业等多方力量，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戏剧文化共建体系。那么为了推动传统戏曲接轨新时代，拥抱年轻化，活动现场的同步发布三项全民创意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开展戏剧好本子原创剧本征集、戏剧文创设计征集以及戏剧这个 AI 青年视频创作征集。活动当天晚上的无锡两大剧场的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无锡人民大会堂重磅首演原创古装戏剧《李金庸》，聚焦无锡落舍历史名人，生动演绎其心系家园、赈灾济民、北疆开矿的传奇人生，以戏曲讲好本土先贤故事。与此同时呢，江阴大剧院内经典满堂，由戏剧王子周冬亮、知名戏剧名家季春燕领衔主演，江苏省演艺集团戏剧团与江阴市戏剧评弹艺术传承中心联合演绎的经典戏剧《玉蜻蜓》华丽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联袂，经典剧目是全新演绎，为首个戏剧日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戏曲盛宴。与无锡主会场的是遥相呼应的是常州分会场活动的同样精彩纷呈，热度满满。6月6号到7号，常州举办梨园雅韵唱响龙城戏剧演艺大展，汇聚了京坛、武进、无锡等地400余名戏迷票友以戏会友。现场最大亮点当属戏剧多代传承同台展演，常州市戏剧院第六代、第七代青年演员分别演绎常州版、无锡版珍珠塔经典选段，直观展现西厂两大流派的艺术特色与交融之美。从第二代到第七代，20位戏剧传承人轮番登台，串联起戏剧百年发展脉络。少儿学子演绎的双推磨更是志气满满，薪火尽显，生动诠释了梨园传承生生不息。那么据了解呢，本次首届戏剧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20号，依托大戏剧发展理念，设置九大板块、百余场特色活动，涵盖名家经典展演、青年人才专场、校园戏曲普及、基层公益演出、戏迷互动体验等等等等。好的，梨园动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戏曲名段。
1: 戏曲名段，
0: 今天的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戏剧流派创始人的唱腔。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戏剧姚派艺术的创始人姚成演绎的这段《拔兰花》当中的《饭后灶前收拾罢》。

着刚才我们请来听到的是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姚派艺术的创始人姚成演绎的这段拔兰花。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无锡地区比较有影响的两位戏剧艺术家，一位是梅派艺术的创始人梅兰珍和冰冰腔的创始人王冰冰，他们俩呢在珍珠塔当中的这段后援会对唱，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梅兰珍和王冰冰演绎的这一段的珍珠塔当中的后援会。在半点广告之前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王派艺术的创始人王兰英和沈派艺术的创始人沈佩华演绎的这一段探病。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李远。

好的，现在到了14: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荀派艺术的优秀传人孙玉敏的几段唱。那么孙玉敏呢，可以说也是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京剧旦角名家。那么他的唱腔呢比较甜嫩啊，甜嫩，那么可以说是嗲俏哈、啊、那么把荀派的特色呢给完全的体现了出来。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孙玉敏演绎的这一段呢，《红娘》当中的“小姐，小姐，你多风采”。那么这是一段荀派啊名段啊，是一段反四平调，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这段的非常好听的《金玉奴》。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段的《玉堂春》选段。

人民官田，平时岂肯与你干酒？

0: 是他们走了回路，洪洞县守上一座岛。
1: 洪洞县守当营一天两
2: 夜，
1: 我呀分大有八个营，
0: 早时带来与你对身，长得堂是又是怎样的人？

0: 得了银来，
1: 在京都治了一年三
0: 月，会有人探望你，
1: 并无有一人来探望我的身。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荀派优秀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的几段唱。好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15点钟呢，是由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
2: 通过平台配上专属于本城市的音乐和旋律，于是导致了人们不常常看到的地方都出现在了荧屏上、手机上，并且传播度极广。甚至有一些连本地人都很少看到的小众地方也为大众所熟知，从而带火了当地的景区和风土人情，之后和视频相映衬的那些歌曲也是纷纷走红。今天风从东方来，子君就和你一起听一听，聊一聊那些极具特色的地方歌曲。而说起来，我们中国也是地大物博，方言歌曲也特别的多，管它东西南北，方言歌曲听着别具一格。对于那些由一个地域听起来的歌曲，让我们深入人心，从赵雷的《成都》听起吧。在这首歌里，成都体现出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引起成都人的共鸣，也勾起网友对成都的回忆以及无尽的憧憬。

人们既有着赵雷的成都小酒馆，从而认识到一个我们身边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后来也听到宋炳阳的成都，成都是在讲述成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演绎成都的朋友们那种乐观舒适的生活态度，不特意怀旧的词意也点亮了成都的另一面，开启都会时尚绚烂的

歌曲呢？顾名思义，就是用方言所演唱的歌曲。它呀，无非是想还原一种生态。这也是因为歌曲之所以是歌曲的原因，言之有物。纵使你说爱情，亦或是社会议题，都要言之凿凿。当歌曲不再承担讲故事的责任，当然也就无需方言了。风从东方来，今天的方言歌曲首先听到重庆的味道。赛博之都火了之后，洪崖洞据说都开始收门票了。我记得那次我们出差去重庆，然后第二天就搬到了洪崖洞的对面。到了晚上的时候，掀开窗帘一看，楼下的街的对面洪崖洞还是灯火辉煌。真的是开始收门票了吗？重庆人表示说有点遭不住重庆的味道。这也是系列微电影《舌尖上的重庆》的主题歌，歌曲跟微电影的主题相呼应，介绍了重庆的各种名小吃和江湖菜。它讲述了重庆人的饮食文化，也体现了重庆人对吃的执着追求。哇，这么一说，真的让我非常的想念重庆的味道，麻辣鲜香的味道。

搓起，啤酒喝起，麻将哈起，小崽儿把红包儿包包都能揣起，手头的事情都可能把人分走起，屋头摆一桌子菜来挣钱，把他嘴巴儿一直在念一句红萝卜。

这叫一个酣畅淋漓哈！捷乐团《重庆的味道》，麻辣鲜香。重庆不仅仅美食多，而且美女和美景也特别的多。在重庆，问路是不讲东南西北的，只讲上上下下。在那儿啊，你回家都要走过99级台阶，都是那种爬上爬下的锻炼。在那里，前门进去，脚下是底层大厅；后门出来，脚下是数米悬崖。在这儿啊，就算你不吃辣，那也能天天吃得爽到家。舌尖上的美食，继续往西走啊，听一听西安人的歌。那说起来，西安美食也是特别的多啊，尤其是以面食为主。品品这歌词，范伟和程柏志演唱的《西安人的歌》，旋律温柔简单，朗朗上口，听多了就特别的容易洗脑。对于西安的元素提及并不算多，但是呢，都特别的贴近生活。什么鼓楼、钟楼、挖坑、城墙、泡馍、和平门、下马陵，还有西安女娃话。不敢乱说，护城河，甚至包括贾平凹，受众群体可以说是很广泛了。以前我们只知道陕西话是佟掌柜的那口音，那现在通过这样一个窗口，人们可以了解到西安更多的本土音乐。西安人的歌，西安驻长安。

听过了西安人的歌，走出了长安城，我们继续往西往北，来到甘肃，走进兰州。2003年成立于黄河边的兰州城，一支民谣摇滚乐队低苦爱乐队，在这个有中国西雅图之称的城市里盛产音乐人。那条奔腾流淌的大河终究会使他们产生不一样的情怀，创作出不拘泥于城市文化的音乐。奔放不失细腻，热烈不失深情，豪爽不失人文。经过十多年的磨砺，以民谣为基调，凭借敏锐的感受力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成为西北最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低苦爱乐队。他们倡导音乐关怀的一面，作品的主题跨度比较大，既有对离家漂泊的人再也回不去的乡愁诉说，家国梦中赤子之心的坦诚，也有追风少年告别父辈时成长的决绝，一气饮下心已醉的苦艾酒，更有片刻领悟后的浅唱低吟，以及永远在路上的歌者，都是不同意象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独立自持的态度做着自己的音乐，真挚自然地表达对世界的立场，对生活的感悟。低苦爱乐队，黄河的浩瀚情怀和兰州城的城市气质，深刻地影响了以刘坤为灵魂人物和音乐主创的这支乐队，从而形成了他们兼具包容、奔放、深情细腻、热烈豁达、温柔洒脱的创作风格。他们创造出以民谣为基调的摇滚风格，可以说在现代音乐世界当中独树一帜。以音乐为介质，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支从西北甘肃兰州的黄河畔走出的独特摇滚乐队低苦爱乐队。他们富有艺术价值和强烈人文关怀的作品《兰州兰州》，通过这支单曲诗化的语言和旋律，唤起当年的青年人群回归精神原乡的浪潮。歌曲也是有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引入，呈现出异乡人提着大包行李快步走向车站的场景。

0: 运用方言演唱歌曲，它的歌词大多呢是以方言词汇替代普通话的词汇，既体现地方特色，又迎合流行的趋势。结构和一般歌曲较相似或相同，歌词大多是以方言词汇代替普通话词汇，发音大多倾向于使用地方特色音调，也就是大量采用方言唱腔，大多对一些经典老歌、当前流行歌曲等影响大的歌曲啊进行方言化改编，并结合当地民谣，特别强调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的元素，所以它在特定的方言使用地域可以快速的流传，尤其在青年人当中表现突出。河南方言歌曲《我不是南哥》。耶，
1: 帽子哥，玩俩妹吗？玩俩。哥，好你才好好啊，司机。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

挺陌生也挺新鲜的吧，这是樊悦用山西沁园的方言所演唱的《明早江》。也许我们并不那么明确的知道他在唱什么，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的去找一找翻一翻啊，不管是对于方言歌曲还是对于方言的了解啊，都是一种进步和学习。继续和你分享厦门青，想一首歌。其实现在感觉这首歌几乎都像是厦门的诗歌了，的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台湾的杨牧。早期像闽南啊潮汕人，他们在传统上也百年前为了两个游神队伍起了冲突，他们都可以杀的是天昏地暗，而到了现代居然伴着三产时代的步履全面转型成了小清新的民谣风，也可以说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像厦门啊台北这类城市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呢对于闽南语啊闽南文化有着自己的艺术需求，同时也形成了文化符号，这样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听起来又熟悉又陌生的厦门青，像一首歌，曾经在这首歌的 MV 里看到了之前去厦门旅行的时候那个常去的码头，小山板、白衬衫、阳光、海风，还有马达声声，踏浪般的重回到了厦门岛。厦门青像一首歌。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2020年7月，一档原创的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让我们认识到了来自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民谣乐队五条人。2003年，五条人的成员茂涛和任科在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上相识，后来两人在广州合开了一家唱片店，以出售欧版唱片为主，这让他们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思考用家乡话创作歌曲，演唱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心情。随后结识了经纪人，然后用经纪人的经费录了歌曲《小样》。08年，北

新的多利厂牌刀马旦和他们签了约，09年春天录制了首张专辑。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于广东汕尾海丰的青年，带来了2008年广东民谣音乐圈最大的惊喜。草根世界的新生，草根人民的心事，草根生活的心情，以及草根世道的心坎儿和草根灵魂的心跳，这是五条人乐队的五脏之泉。而海风化的现代民歌，从出租屋的胡弹乱唱，到朋友间的自我欣赏，再到酒吧的周末专场，他们的直率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年轻的未来。五条人乐队09年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现场气》，那浓浓的乡情意事，专辑当中的歌曲都是围绕着他们来处，把海丰县发生的各种奇闻异事作为创作素材集合成歌，我们来听其中《上县城》。

不就是我咋不不不是我咋你滚你把咋做康困不是我遐艰苦咋对咸鱼甲菜脯。

方言歌曲、方言版的歌曲、方言式的歌曲，把流行乐等等和地方方言相结合，并不一定全部都是用方言演唱的，或者其中夹杂着方言的元素。它们既体现了地方特色，又迎合了流行的趋向，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当前的方言歌曲在互联网范围内也呈现着不断传播和扩散的趋势。而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接触到方言歌曲了，比如说早期有港台电视连续剧当中的插曲和主题音乐，让我们一句一句学会的粤语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的特别节目，我是文飞。这一期节目我们是在苏州沧浪亭录制的。苏州沧浪亭从2018年起，这座园林的夜晚便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让园林活起来的实景昆曲《浮生六记》就在这里上演。在那个沉浸式还只是一个很新鲜概念的时候，这个演出可以说是国内文旅融合的先锋之作。大家不再只是台下静观的宾客，而是可以随着沈复与芸娘的脚步穿过复廊，行过石板桥，边走边看，就像我们自己也走进了沈复和芸娘的故事里。那么当初为什么要冒险做这样的一出戏，而这出戏又妙在哪里呢？如今是否依旧火爆？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坐在戏园戏景当中，将要与这场戏的两位造梦人见面，一起听一听这场戏背后的故事。在进入本期访谈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录制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沈国芳老师是其中芸娘的扮演者，一级演员，南京大学艺术硕士，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领衔主演，苏州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林培，浮生六记项目运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沈老师，林总好。
6: 沈老师好。
5: 终于是来到了苏州的沧浪亭、真太美了，所以也特别想问到两位，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把昆曲和我们的园林做这样一个结合，也是世界的双遗产的结合。
6: 当年像沉浸式的演出还真的是基本上没有。那么那时候正好一个契机，我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说想把《浮生六记》做成昆曲，那么后来我们又契机到沧浪亭里来做，那等于说是也是一步一步，先有想做浮生六记，对，想做浮生六记，后来呢他们到了苏州也是看了一遍以后，哎，我们在园林做，就这样子，等于好多人一下子契机契合在一起，哦，开了个座谈会，得到了很多领导啊什么重视，哎，就这样子，后来就成型了，
5: 就把想法落地了。
6: 对对对，
5: 大家熟悉这个《浮生六记》的朋友都知道哈，沧浪亭这个地方也是作者沈复和芸娘生活过的地方，所以是不是当时选在沧浪亭也是因为这个理由之一？
6: 对
7: 对，就是在他的故事的发生地呢，沈复他年少时就出生于这个姑苏城。城南沧浪亭畔，所以他在闲情寄趣里面闺房记乐里面讲到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在沧浪亭，可以说这个第一章节里面他讲了十几次的沧浪亭，所以这个人生里面我感觉他最美好的回忆都发生在沧浪亭。
4: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浮生六记》，沈复他是苏州人，这个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和太太芸娘之间的真实故事写的一个自传的故事改编的，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6: 那《浮生六记》呢，其实是一部像自传体一样的散文，其实是散文。它作为戏剧而言，如果搬上舞台，它其实缺少这种矛盾性的，因为戏剧讲究矛盾
7: 啊
6: 冲突这种，但是呢，它是很平缓，但是呢又有点小情趣的，很浪漫的这些。那所以沈复的《浮生六记》搬上舞台，其实是有一点苏州人的那种细腻委婉那种动情在里面，
5: 就是那种特别小巧的那种浪漫藏在生活当中的，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就很日常， 就像刚才我们的沈国芳老师所讲的，没有特别多的戏剧冲突，跌宕起伏，所以这样的故事放在不管是舞台还是我们的园林当中来呈现，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冒险，打双引号的，因为如果不是特别有情怀想要了解这个故事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被这个故事所吸引。那能不能也借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说一说，当时这个故事最打动您的点是什么样的地方？
8: 我们昆曲讲究传承的，所以我们传承的都是像牡丹亭里的长生殿啊，或者都是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历经百年的角色了，
7: 经典。
8: 老师都把它传承给我，这样子我会有一种我心里已经有个很立体的感觉，哦，这个角色应该这样去演，这样去。那作为《浮生六记》呢，我觉得最打动我一点，最让我想去尝试的，就是它的一种可塑性。昆曲舞台上没有过芸娘，所以我很想用我的演绎去打开芸娘的一双昆曲演绎的一个像视角一样的。
5: 林老师有在观众的角度看过这部在园林里演的《浮生六记》吗？
7: 对，我每一场都在。
5: 每一场都在。
7: 对，其实我刚才您有提到啊，这个《浮生六记》它就是没有这个矛盾冲突的点啊。那它表现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它讲了就是《浮生六记》开篇，它里面的闺房寄乐啊，这闲情寄趣啊，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小情趣，而且是比较真挚的爱情。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处处都能看到苏轼生活的一种小确幸。那我们在园林里面演绎的话，你可能能够在这个亭台水榭间来感受苏轼生活的浪漫。
5: 而且非常特别的点是，这部剧也是一个双非遗，昆曲是非遗，我们的苏州园林也是非遗。更值得大家能够关注到这部剧的点，还有就是我们的观众是沉浸式的，就是不是像以前传统的在剧场里边，我们只是在下面去观看，可能演员离我们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那作为主演之一，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和您在剧场里面演是什么样不同的一个反馈啊？
8: 那我完全不同。在剧场里面我就是剧中人啊，离观众剧场是更远，小剧场其实也是有距离，
5: 对，就是还是有一个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一个界限嘛。
8: 对，那到了这里，像我第一次演，他们那种小孩有的会跑到我的眼前说：“哇，是真人啊！”

0: 就是他们已经突破了观众和演员的这种界限感。
1: 嗯
0: 啊，那当时我这样低头看他，这个小朋友也看着我，就是我虽然是芸娘，但是我仿佛也生活在这一个
2: 现当下。
1: 对，现当下，
0: 是好像跟观众是合二为一的。今天这个舞台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是这样的。
2: 那会有一种干扰吗？或者是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小趣事儿？临场会有一些新的跟他们的一些交付啊，是原来本子里边是没有的。
0: 其实这个我讲到我南大，我在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南京大学有个小黑匣子小剧场。那一年我刚刚进去读艺术硕士的第二年吧，他们正好上一届有一个就是小剧场的演出，然后我们吕小平老师说。

0: 那作为我演员而言，我一旦进入角色，我就不会被打扰了。嗯，不管你在我面前怎么样，我都不会被打扰。
1: 那一刻您就是芸娘。
0: 对，嗯，我就是那个烟化作的芸娘。这个烟化作的芸娘，我觉得她的交流只限于跟沈复，她是属于沈复的一个芸娘。嗯，他可以说是就是沈复梦里心里永恒的那个芸娘，所以他不跟外界有人接触。嗯，我是这样处理的。
1: 哇，就完全沉浸在这自己的这个角色当中。
0: 对 对。
1: 那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芸娘是中国文学领域最可爱的女人。对，那这个可爱的点，我不知道饰演芸娘的您是怎么去理解和诠释的。
0: 其实嗯，书上写芸娘，我感觉她的描写就像《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的，她不是那么确切。
2: 《浮生六记》这本书她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我有了解过，我们的一些观众她是看过原著然后再来去感受这种沉浸式的演出的。对，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那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关注，那当时也是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但是我感觉《浮生六记》它演出本身从这个八年的运营数据来看啊，其实是比较平稳的，就是这么一波观众，可能我们每一场演出，那这个园林因为它的这个场景的这一些限制啊，它能够接待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场这个演绎下来，我们发现这个人群大概也就那么二十几号人，而且也就是二十几个人，
0: 它这个不能用跟剧场的这个票价来等
1: 去衡量，
0: 对，去等同，所以有的人就是会跟我说，哎，沈老师，我这是第三次来了，沈老师，我这是第几次来了？他们会跟我这么说。嗯，当然，他们可能看过以后，哎，过了多长时间，有朋友来，他们又会想着带过来看。有种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很享受这种体验。有的人可能我喜欢剧场的，我不喜欢这种，哎，这是一个选择，
1: 是个人都会有个人自己的喜好和选择。
0: 对，
1: 这也是苏州的一个文旅 IP 的顶流了，也是非常特色的。其实刚才很好奇的点啊，就是沈老师所说到的，咱们这部剧因为是在实景当中哈，我们是以天为盖以地为席的，并且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天气预报是有雨天的，那晚上演出很可能看到一半就像拆盲盒一样，突然下雨了，烟雨朦胧的这样的一个浮生六记。那如果在冬天有可能是要飘雪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突发的这样的一些小经历？
0: 当年我跟那时候我还是跟张震耀合作的时候，我们前面演的还很好，到了第四折我们要到那个沧浪亭上去演他们的，本来我们的篇幅名叫风雪嘛，那一折我们一上去，结果雷电交加，狂风大雨，
2: 亭子
0: 是四面那个的吗？
2: 穿透的，
0: 它那个雨飘进来，我们不是穿着那个斗篷嘛，那个斗篷随风而起，所有的观众在下面都看傻了。那个檐上的水就像珍珠一样，哒哒哒滴下来，而且是斜的那种。我们两个被困在那个讲台上，唱完了都下不来了。
1: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0: 但是为了演出，我们还是冲到了鱼里，我们还是把最后一折演完。就是让观众感觉，哎呀，真的是体会到了，他们前面是非常甜蜜的，到这里他们的人生境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嘛，他们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呀，一下子天公作美，真的是
1: 老天爷都来当助演了，是吧？
0: 到最后一阵狂风大雨之后，哎，慢慢的雨也小了，我们在那边就是重逢的时候，哎呀，就像雨后重逢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1: 而且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加持之下，对于演员来说是更棒的一种氛围的一个营造。
0: 是以前如果是我们正规舞台是永远没有的。那我觉得这一场的观众肯定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如果今天再看的话，是不是有观众当年看过这一场演出？我相信印象也会非常深刻的。
1: 所以说其实虽然是同一部剧，但是呢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到我们的沧浪园，看到浮生六记都会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服装上面会根据季节做一些什么调整？
0: 没有、
1: 还是一样的，就哪怕再热都是里三层外三层。
2: 其实我们的演出最常态化的还是放在春天和这个秋天，因为这个时候的体验感是最好的，那不管是从演员本身还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所以像冬天特别炎热的夏天这两 两个的话，我们都不

0: 会去排演出。
1: 另外我也关注到哈，咱们这部剧其实也是设着这个 AB 角的，因为也不可能说完完
2: 重启呢，我们就因为考虑到像我们剧院演出也很多，我们自己剧院演出也很多，我们为了保障这个剧的正常的就是每周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频率，所以我们设置了 ABC。 我是在我们剧院是阳字辈嘛，那设计的 BC 角是我们的正字辈，等于说我的下一代了啊，我也把这个戏传给他们了啊，那么他们也很好，因为8年前我也很青春的时候，现在我年纪大了嘛，哎，他们现在很青春。其实啊，就是作为一个戏剧而言啊，特别放在当下，芸娘是很年轻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女性嘛，但是我觉得如果用年轻去加持，她其实分数是不会减的。那么昆曲呢，它作为一个戏剧而言，它有就是我们身上的城市化动作啊，就是手眼身法步，我们都是一代代传承下去的。那作为我把它唱出来了以后，我把我的东西传给我的下一代，哎，基本上她只要拿到了基本上是不会特别差的。这是昆曲的一个，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它的密码，所以百戏之师嘛，哎，它有这么一套完整的城市化，所以学生们学了它就是芸娘，它就像了，它基本上大差不会差。所以我们这两位女生还有两位沈父，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1: 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昆曲的传承，
2: 对对对，
1: 是不同年代不同状态的芸娘，不同特色的，不同自己细腻表达的细节不一样的芸娘。刚刚你也说到了昆曲的这个整体的表演，它是有一些小城市化的在里面。那借着今天的节目，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沈老师的时候，我就说沈老师眼睛是放着光的。我也其实访谈过很多戏曲演员，都会发现戏曲演员的精气神呢就是特别的向上，然后眼睛很有神，就好像眼睛都会在说故事一样。这个是因为你们长期这种表演的积累吗？还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状态？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老师你的眼睛也很亮。我觉得无论是对着舞台还是对着荧幕，大家都一样。我觉得作为我一个自然人和一个舞台人，他首先表演不同的地方就是眼睛。自然人的眼睛可能就是我，但是作为舞台人的话，我是要用眼睛去告诉你，是用眼睛去告诉你东西。
0: 是，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1: 即便不唱不说话，这个眼睛就能传达很多的信息。
2: 对，
1: 那今天能不能也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稍稍演示一下，比如说什么样状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眼神的透露啊，包括整体身体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2: 那其实昆曲我刚才说手眼身法步是有很多规范，那其实它更细的是分六段、闺门旦这样的一个表演都不一样。那如果是六段，我演春香，那我的眼睛就要清亮。哎，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样子，他比较小嘛，他才13、14岁。哎，他的眼睛，他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他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演16、17岁的杜丽娘，她是要眼角含情的，那她的眼睛就要眼皮用力，瞳孔是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这样在难为情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角色他用的眼不一样。那像芸娘呢，对外很纯情。哎，他去看花灯啊什么，他都很纯情。哎，这是花灯，哎，这是什么？但是他看沈父，就要非常的温柔。他的眼神，这是我的老公，是最好的老公，独一无二，我永远只爱你。
1: 太棒了，我都被迷住了。是，所以其实这不是说一时半会，就是现在沈老师这样跟我说完之后啊，我估计这个林总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来的。这真的是属于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要是不断的在练习打磨，是不是光是一个表情您就要经常对着镜子反复的练很多遍？
2: 对，刚开始肯定的，老师我们还要拿根香练眼睛看眼睛这样子，
1: 是不是都不能在舞台上眨眼，都不能眨很多次？
2: 对，像我昨天在教学生嘛，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第一个亮相，大大，那你就不能眨眼睛了。

0: 再去看他就不能眨眼睛了。结果他在舞台上他大眼睛眨了眨，我气死我了，被我骂一顿。他还戴了个假睫毛，一眨啪啪啪。我说哎呀，气死我了，说你这个大大眼睛不能动的，只要大。不能再眨了，一眨就完全没事了。
1: 这个是这样子，基本功。
0: 对，但就是也要会用，嗯，也要会用。
1: 那这个怎么练呢？就普通人，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其实我也需要在台上，也不能经常太多眨眼睛，但是有的时候会克制自己，告诉自己，但是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个能不能也给大家传授一些小秘诀？包括我们私下在家里应该怎么去练就这样一个
0: 你熏香不是现在我们都会在桌子上放一个熏香吗？它有一个点吗？你就对着它看。你还可以跟他讲话
1: 就不允许自己眨眼睛
0: 对，你就对着他看，你就把他当情人，把他当恶人把他当仇人，跟他用不同的语言去讲话
1: 就可以自己在家演起来了。
0: 对，
2: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在车水马龙中转一个弯，失声便像潮水般退去，前面是小桥流水，一扇木门，推开门，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光影在这里有了形状。这里是苏州沧浪亭，一个夜晚，一场戏，一本书，两个人。沈父与芸娘的故事就从这水边、这廊下、这漏窗透出的月色里活了过来。
1: 那么作为演员本身，是不是您也会自己在家里经常对着镜子啊，或者是说自言自语啊，会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嗯，会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0: 会啊，就像新排一个芸娘，那我肯定要去揣摩了。我觉得哎，芸娘跟杜丽娘有什么不一样？哎，跟我以前老师传承给我的就是传统的这些人物有什么不一样？我要演出他的唯一性，他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人物最可贵的，演员塑造人物最可贵的就是唯一性嘛，不能都一样嘛，一样的就看这个哦，就这样表演哦，昆曲的城市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昆曲的城市是这样子的，但是一小点他马上表演出这个人物跟这个人物的不一样。
1: 嗯，就好比刚才沈老师在说到春香，因为春香就是13岁嘛，
3: 对，
1: 其实距离现在您本真的年龄是有点距离的，但是一旦刚才讲到春香，这个眼神一给到，立马我就感觉您就是一个13岁的少女，对，真的是很不一样。嗯，那讲到这儿其实也是会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存在啊，也是希望它能够不断的自我造血，能够很好的运转下去的。那么我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其实这部剧的幕后会投入很多的成本、人力、物力、心血，怎么样去平衡，或者是说在这个背后有没有考虑过要再压缩一点成本啊，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商业和艺术呈现。
3: 我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责任来去做好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吧。我们在之前有考虑过，其实2025年的时候，观众可能就是在进入沧浪亭正式观影之前啊，我会在可园里面去做一些互动啊，一些这个打卡啊，这个活动。但是2025年我们有做了一些微调，但是呢，我们也用其他的形式来做了一些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观众能够接受的话，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把整本的昆曲分为了上下两个半场，然后加上全本，就有3种票价。那最低的话可以到380一折，这样来园林里面看昆曲。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统计下来，还是购买全本的人比较多。那我们确实也是希望能够有每一场都能够爆满。但是我发现可能在这个动线上面，或者说在服务上面，会给全本的观众带来一些可能会打折，这个体验会打折。所以呢，我们去年的话，我们有把这个下半场给就是取消掉了。那今年其实我们还是保留着上半场的，上半场可以看到3折，以及前面我们有一些这个 NPC 的互动的环节。但总体来说，我们发现其实购买上半场的这个人数还是很有限，所以可以看出大家对于这本这个全本

0: 这本戏，它还是希望深度的体验和参与的。
1: 嗯，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这种播客深度访谈一样，可能不喜欢的人他压根不会点进来，但是喜欢的人他真的就会陪着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听老师们内心的这种声音和独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虽然是小众的，但是吸引来的一定是真正爱昆曲的，
0: 对，
1: 或者是说爱这部剧的观众。嗯，这也是我觉得演职人员特别。所以您在演完之后也会去看到一些观众在网络上的一些评价和反馈吗？
2: 我会看到，那么也有朋友会推给我，如果是对我好的评价，朋友都会他会一下子就推给我啊。
0: 我也会推给是吧？
2: 对，他也林总也会推给我。那么我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学生，他们对网络，他们对这种比较敏感
1: ，对，经常会看。
2: 因为我呢，可能事情比较多，有时候就关注的没那么多，他们都会推给我。那么对，作为一个演员而言，其实最幸福的就是跟观众的这种交流。所以像在这里演出，我跟观众虽然我跟他很近啊，他感觉我眼睛不在看他，我在看着神父，但是其实我的脑子是发散性的，你们每个人都在我眼里，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演员是这样子的。虽然你感觉我的眼睛是看着神父啊，哎，但是我的脑子是发散性的。一般来看呢，很多都是要么带着小朋友，要么带着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1: 窃窃私语啊。
2: 对，那有的会窃窃私语，哎，他们这些都会给我一种很直接的一种感受，让我会觉得，哎，他们懂了我，哎，我这样表演他们都是懂的，
1: 有回应了，
2: 有回应的，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0: 是啊，
1: 也是最让我羡慕的。
2: 最怕的就是走了。
1: 那一刻会干扰到您吗？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剧场里看剧啊，或者是有一些脱口秀，有一些情景就是有一些观众啊，他可能真的是要去洗手间，那么就站起来往外走，这会儿舞台上的演员就会有一些现挂，比如说哎，你这是要去哪儿，怎么就会有一种对话。但是脱口秀因为这种形式和昆曲的表演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对于您来说，在那个当下您没有办法去有一些现挂，您还是得在这个剧本身的里边，
2: 完全在里边。
1: 但是可能您的心里会有一些那个小响应。
2: 因为我们呢，如果是晚上演出，场灯一关呢，我们也是看不见下面的观众的，就是在舞台上的话，舞台的灯光非常非常亮嘛。像我第一次在台湾演出，当时我年轻嘛，第一次出去，我一个人在台上，我的腿噔噔抖，因为下面像一个黑洞洞的，一点看不见，像一个黑洞洞的。黑洞一样的，一点看不见，台上就我一个人，一束追光，我的腿抖得要死，就是我看不到。那这样是不会影响我，但是只要是如果是大家都是就是白天演出，或者像园林啊这样，我的思维还是会被就是有些东西会打扰的。但是呢，作为演员，他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这种就是。就算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我也不会受惊了。对对对，他的情绪是一直平稳的，但是我能接收到这种任何情绪的这种传递。对，
0: 但是我们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是绝对没有观众离场，一定要等到最后。
2: 没有，我们有惊喜。
1: 有一些惊喜是只有在线当下看剧才能感受到的。
2: 可以合影。
1: 是近距离的一种合影吗？
2: 对，就像我们这样，就像我跟你们。哇，
1: 那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很大的福利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回到票价来说，我会觉得是非常超值的，特别是对一些热爱昆曲的戏迷朋友们来说，那当然也会有一些非戏迷来看。如果是有一些第一次接触到昆曲的话，那两位是希望通过这部剧让他们 get 到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戏曲的点呢？或如果万一说他们不太能看得懂，
0: 昆曲的话，它本身就是比较可以说比较小众的这种艺术形式吧，对吧？但是如果说第一次来到园林里面，这么近距离的能够去观看，比如说山老师的表演啊，那他就能够会被我感觉是昆曲的这种唱腔、身段、这种水袖的美能够被吸引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第一次的人啊，还有这个戏的过程中，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这个静和丑这两位神仙的一个全程的引导和互动。它不像在剧院里面，你只是坐在那边，我们全程观演。

0: 大概是80分钟，
1: 它会有很多互动。
0: 对，所以我想他观看完这个我们的沉浸式的演出，他一定会意犹未尽。
1: 特别想感受这种意犹未尽，
2: 全程参与其中的嘛。因为观众第一场他进入以后，
3: 对，
2: 那两个丑就会可能就是抽盲盒一样抽到你。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3: 对，
2: 这个人怎么？这个人大富大贵，这个人以后肯定怎么？哎，这个人怎么这样？
0: 指着你说，
2: 对，
3: 他就
2: 观众可能被，哎呦，哦，但是又觉得很开心啊。他是这样全程这样子。我们呢，其实昆曲只有丑是可以观众有互动的。以前我们最优秀的昆曲名家，像刘玉荣丑角演员。哎，他就喜欢跟观众，那个张文远嘛要下去了，他跟那个约好明天再来，他下去了，他会再转身说跟着观众说，哎，你叫我不要来啊，你叫我不要来，你自己来啊。我们昆曲是丑角是可以跟观众有交流的，所以在这个剧里呢，我们还是保留着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方式，是这两个丑，一个进一个丑，是跟观众有直接交流的。那沈复跟芸娘呢，就是梦幻中的沈复和芸娘，就是两个人跟你们是没有任何交流的，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完全在故事情境里的，
2: 我们在200年前的这个时空。
4: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在车水马龙中转一个弯，失声便像潮水般退去，前面是小桥流水，一扇木门，推开门，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光影在这里有了形状。这里是苏州沧浪亭，一个夜晚，一场戏，一本书，两个人，沈复与芸娘的故事就从这水边、这廊下、这漏窗透出的月色里活了过来。
1: 说到我们这版，其实看过的观众有大部分都是好评了，但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听到这样的不同的声音，我不知道作为主创老师来说，你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会跟着大家的声音会要去做一些调整呢，还是会忠于自己的初心？这部剧的一个
2: 网上也有对我们这种小衣服啊，他们会觉得哎。因为我们舞台上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都是金绣绣花，都是很传统的一种美在里面。哎，但是我们这个实景版又完全不一样。你看到我们的照片，哎，刚才你看到我们的照片，我们是纯色的，沈复和芸娘都是纯色的，而且特别素。哎，这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那种切磋和思想的较量。刚开始我还说，哎呀，芸娘的衣服上应该绣兰花或者绣什么花或什么什么。后来，这个是也是南京的申一楠老师，他是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时装设计师，他设计的，他就抛开这一切，抛开这一切传统的一切，做一个就是等于说服装设计上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创新，一个另类吧，
3: 革新，
2: 也不是创新了，完全就是另外一条路，
3: 革新。
2: 他都不卷边的。像我们这种衣服都是有边的嘛，都包边的嘛，它都不卷边。
1: 传统的这个昆曲的服装是很讲究的，对，
2: 它特别精致，还有一定要手绣
1: 啊，
2: 特别精致。但我们这个它包边都不包，而且它的衣服就是麻的，它本来就宽宽松松的嘛，哎，它这种边都是毛在外面的，像那个两个越进一个丑的那个衣服都是这样毛的，哎，它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挑战那个传统，
1: 打破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
2: 那么他在上面做了一点点小的绢花，基本上没有花。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头上头饰，我们以前就是传统版的都是戴顶花，戴那个要么点翠，要么水钻，对对对。那这个头饰我们当时也等于说是
3: 考量了
2: 很久，半天。我们当时想做那个像那种古装的，那古装的呢，我们觉得又好像不精致。后来我们说，哎呀，这个贴片一定要保留，这个贴片是我们昆曲最传统但是也最经典的。但我们的头发呢，就要保持它乌云的头发，就是云环嘛，就是云环。哎，但是我们就 因为本来他的定位就不是大家闺秀，他本来就是小家碧玉，他家里本来就不是很有钱，
1: 就是普通女子。
2: 对，他是接地气的一个生活中，就是像苏州以前的那种小巷里可能出来的一个苏州姑娘，她非常淳朴，所以她就点缀了一点点，点缀了一点点，就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后来拍出来，他们说，哎，很有就是姑苏的风味。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呢？是因为我们沧浪亭的元素已经太多了，它有花，有草，有树，有假山，有亭台，水榭都有。那我们在衣服上就完全就是做减法，头饰、水衣服完全做减法，所以先后来才有了我们最终的这一版。嗯，那么二五年我们想重新启动，对吧？
3: 对。
2: 而林总说，那个衣服的颜色要不要变一变？我们是嫩黄的加水蓝的嘛。后来我们也拿来了很多很多贴着布条的那个颜色叫我挑，后来我考虑了半天，我说林总还是不要换。任何一个品牌啊，它的 logo 一般不大会换，
1: 或什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大风车，只要
2: 对对对
0: 对，
2: 永远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说不要改，因为我们现在芸娘穿的第一出场，它穿的是嫩黄色，嫩黄色代表什么？它是有生命力的。
3: 对，
2: 她是烟化作的女子，她是一个生命刚刚开始的一个萌芽状态。好，到后面她换成水蓝色，她到了游湖啊，跟沈夫进入这种夫妻生活的时候，她换成水蓝色，水蓝色代表他们很宁静，他们的生活很宁静，而且他们会有一种灵性的这种感觉，代表这个芸娘会有一种灵性。哎，蓝色有这种意蕴的，所以我说不要换，还是这两个颜色。后来他以为我们重新做了衣服，还是没有换，还是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刚开始肯定设计师他有设计了很多的心血。那沈父呢，他除了水灰色，哎，他最后倒是有一个暖色系藕荷色这个颜色，哎，它会是暖色系，因为
3: 有项目，比如说拙政问涯，比如说往事夜花园等等这一些，对，所以其实姑苏八点半嘛，真的是越来越有味道，越热闹了。那像在这个古城更新方面，看我们现在比较有趣的街区有石泉街、观前街、
2: 平江路、
3: 封门横街，应该是对，就这些街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如果说到苏州来旅游的话，那肯定是首推这个必去的就是拙政园呀、留园呀、可园啊这些园林。对，当然我觉得苏州的历史街区也非常有名，平江路、山塘街。
0: 对，
1: 都说这个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所以大家来到苏州，这个园林是必打卡的。
3: 对，
1: 那么当然来到我们的沧浪亭，除了园林本身之外，我们还能看到昆曲、浮生六记，这是一个别样的体验，是在任何的一个园林所感受不到的，就目前的这个状态哈。虽然其实目前苏州也有一些园子会有一些这种
3: 沧浪，
2: 像那个往事园，
3: 对，
2: 它从
3: 90年代就有了，90年代
2: 就有夜花园。但是呢，我们这个为什么唯一性呢？我们这个唯一性就是说，这两个主角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他所有截取的这几个片段都是他们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桃花洲啊，哎，两个人去太湖游船，他们两个人在就是去
3: 赏月，在沧浪亭
2: 去男女扮男装，
3: 对，
2: 去赏花灯啊，这些都是他们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那一天林总说我们进园子那个方式也真的是沈父跟芸娘当年进园，就是那一年他们灯会不是很热闹吗，他们两个不想去热闹的地方，就想到沧浪亭安静的地方，但是那个门房口的老爷爷一般别人都去看看那个花灯的，你到我们这里来干嘛，对吧？那他就给他一壶酒，那个爷爷就把门开了，他们就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演出方式就是这样子，其实就是把书中的这些搬到现在，
3: 对，
1: 也是一个经典的还原，
2: 对，非常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1: 刚才您也说到有很多年轻的情侣也来看咱们这部剧，您觉得沈父和我们芸娘的爱情给我们现当下的这些年轻的情侣，包括其实我们在婚姻里的也是一样吗，会有什么特别特别棒的一个点悟呢？
3: 沈父笔下的芸娘啊，他就是比如说他描述到瓜果鱼虾经过芸娘的手都变得美味，他的这个衣服鞋袜经过芸娘的手就能够变得整洁光鲜，对吧？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的蕙质兰心，而且他就是刚沈老师有说他非常的有生活情趣，懂得 制造一些浪漫，其实他把沈复拿捏得恰到好

0: 处。对，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就是真的是情真意切，叫相濡以沫、相爱甚笃的这样一个故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更难得的是他们因为志趣相同、三观同频，就是他们能够即使后面的日子很艰难，但是呢，他们能够做到自洽不内卷。对，这个就是也是对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启发了。
1: 是，就像经常有看到这么一句话说，跟谁过都是一样吗？其实不是，不同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就像刚才我们沈国芳老师所说到的，跟不同的演员去搭戏都是不一样的，更何况和什么样的人生活，那是更不一样了。
2: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非常互爱的，互相成就吧，等于像当今这个社会节奏非常快，其实无论是中年的青年包括学生，现在压力都非常大，但是当他们踏进这个园门看我们浮生六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岁月静好当他们两个摒弃了一切我工作上的压力啊，或者我生活中很多不如意，他会沉浸在沈父跟李云娘的这种爱情里，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我有了我们之间的情感，任何事情在我们身边都不是问题。哎，我想出去旅游，但是沈父说，哎呀，可惜我们要喝冷酒冷菜了啊。那云娘说，没关系，我们雇个骆驼担子不就有了吗？哎，好，就像现在我跟我老公说，老公我想出去玩，我老公说，哎呦，我们家又没房车，那么我们租一辆不就得了吗？
0: 云娘就会说，我们去租一辆，
2: 我们租一辆不就得了吗？
1: 只要有心都是能解决的，
2: 只要有心都能解决。我有多少钱，我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我能过上我自己想要的日子啊。如果有的我，哎，这个奢侈名牌我买不起，哎，但云娘她说我会帮你做一个，
1: 那更是限量版。
2: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之间是用这样的生活方式。你想现代人他看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刚刚谈朋友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觉得哎，我跟你之间就是这样，我们拥有彼此就可以拥有一切。
1: 是，所以真的不管是在婚姻里还是刚刚恋爱的情侣，都是特别值得来到我们的苏州沧浪亭好好的来看一场浮生六记。那我们今天访谈的最后，也想请两位老师用简单的一句话来为大家再推荐一下咱们这部剧，好不好？
2: 那林总先
0: 我们的这个 slogan 叫缱绻江南，诗意苏州，欢迎大家来体验一场沉浸式的园林昆曲《浮生六记》。
1: 沈老师，
2: 那就以林总的吧，我好像没有这么官方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每次晚上
3: 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4: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就是一家独大，那就是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一骑绝尘，所以其他新的电影作品都相对萎靡，倒是有好几部积压了很多年的老电影上映，他们或许是在一些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他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她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啊。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它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月圆夜孤影起炉的画面，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引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闽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6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2020年啊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

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来自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也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电影主题曲，它和普通的华语歌不一样，它有着和电影共享的呼吸和生命力，所以这些故事都充满了这些歌曲都充满了故事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说的这部电影是正在上映的《森中有灵》啊，主演有于和伟、高圆圆还有韩庚，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讲了一个悬疑爱情片的故事。于和伟扮演的连家海被韩庚扮演的吕新开意外打瞎了一只眼睛，没能赴约，错过了他的爱人王秀义，而这场意外却让他用一只眼睛给女儿连结换来了一生的幸福。很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好多人盘根错节的命运纠葛会让你看得十分唏嘘，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导演郑执，他是作家出身，所以这部电影有着文学性，就是想不起华语电影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动人的对话戏，对抗和沉默同样有力，他有着脱口而出未加思索的自然生动，又在悲喜语气的交叠和字里行间的言不由衷里写尽了情感关系的长度和深度。从那片破败阴郁的街景抽离出来，那些交缠着人物关系和生猛浓烈的爱与恨，都化成了对时代最真切的悼念。

所以导演有一种能够把轻松啊，轻轻松松就把美好瞬间和漫长痛苦并置的能力，连岁月都被写成了史书，却并不是只有终点才是结局。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有文学镜头感和诉说感的。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作家出身，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巧合，让这部电影离现实有那么一点距离啊。我们来听到森中有灵的电影推广曲，一首老歌，你熟悉的，来自于孙悦，祝你平安。

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

0: 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9: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物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

勤快。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6: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

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0: 的开怀。
1: 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她试图让母亲跨出她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

根。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来大舅您家两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金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的。

0: 我想当个医生。
1: 你要将来好好学习啊，就跟哥哥姐姐一样，将来我们聪聪也好好学啊。哈
2: 哈哈哈哈。
3: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
4: 没用的。
3: 气了。
4: 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我特矛盾吗？
3: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4: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3: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4: 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3: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4: 离。
3: 我看难。
4: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
3: 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得来了。郑娟怎么办？
4: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柏阳，
5: 你说以前这一天的没少见，
6: 不是三句。
7: 都是日子，这以后可咋整？
8: 心里没这个
9: 账目人，啥意思？
10: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啊，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
11: 除了刚才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刚才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

0: 会馆。还了贷款啊，
1: 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
0: 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安平爷，就咱们这关系，
0: 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咱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啊，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0: 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是
0: 特别有投资意向，
2: 好事啊。
1: 那当然了，
2: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0: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2: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
0: 了。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0: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2: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0: 那对不起阿斌爷，那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0: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0: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2: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0: 官爷呢？
1: 有，常处长。
0: 点上。
1: 哦。
0: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1: 那你多少啊？
0: 干得好的，8块。
1: 八块？
0: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1: 嗯呢。
0: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军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这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1: 这倒是。
2: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

0: 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1: 哦，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五级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人家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1: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2: 不愿意在边上重视。丙爷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0: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2: 帮饿着能行吗？
3: 当然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啊，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3: 胃病没法治。
2: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3: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夏阿姨，烤点馒头干吧。
4: 哎，好的，
3: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2: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3: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的就已经晚了。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2: 哦，永月，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
0: 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2: 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3: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2: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3: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0: 不是说治不了吗？
3: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5: 我回来啦。
2: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5: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尖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0: 哎，
3: 徐总，
6: 冬梅，我来吧。
3: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
6: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3: 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
6: 他干嘛呢？
0: 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6: 冬梅呢？
0: 在厨房煎中药。
6: 把门关。
0: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2: 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0: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2: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0: 说什么？
2: 真的假的呀？这高丽啊，
7: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

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
2: 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3: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2: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他又愿意帮你，而且他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3: 我保证。
2: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3: 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2: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3: 谢谢妈。
2: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

0: 甚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1: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老姚，你怎么这么冷啊？我们从那儿考出来，
1: 东北姐，我们在这儿啥都没走错口了。
2: 外边一样，你看看，
1: 东北姐，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2: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0: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哎呀，哎呀，
1: 林恒，
2: 周干事，哎呀，周总，哎呀，哎，祝你们俩，祝你们俩。
0: 好久不见，
1: 周书记，周书记。
2: 对。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俩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3: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肯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去，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
3: 哎，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2: 对，吃饭去吧。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3: 行，
2: 听你的，走。
3: 走。

0: 到了。
1: 哎呦，
2: 变样了啊！哦，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3: 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
2: 啊？
4: 剩什么呀？
2: 哎，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玉霞？想起来了吗？哎，
5: 对，
2: 但是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后来我送给谁了呢？
4: 陶军说去哪儿呀？
2: 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
4: 哦，那还行。
6: 那阵子呀，吉春知情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五麻袋拎一箱啊。
7: 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6: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7: 你怀念的是青春，
6: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怎么不说话？
1: 你们也没说话。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冬梅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侧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嘛。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仪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住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姚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秉仪，秉坤30刚刚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总得一碗水端平吧。哎，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3: 不是，这人和人的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3: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哎，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3: 那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3: 明白了，我跟骆世斌说。
4: 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秉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有订一张去吉村的机票，越快越好。
1: 埋汰，
0: 这还算埋汰？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
2: 警官，
0: 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3: 我拿过来。
4: 石老板，哎，石老板，好，
5: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我是犯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1: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出去，
0: 滚蛋！
6: 赵世斌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2: 是吗？
6: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2: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了，娶上你这样傻媳妇儿。
6: 我傻呀，我图钱呢。
2: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0: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他那个丈夫啊，男人，他那个男人是秘密上我去他家玩。

0: 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品空会怎么样？
1: 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的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
1: 娟儿啊，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秉坤他哥出面呀，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谁叫你来的？我妈来干什么？道歉。那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几十年皮肌的痼疾，不可能一次经查就解决得了。何况，你大道理讲得再多，在别人看来，依然只不过是你想借机整人的幌子。张局长眉间微微一扬，声色不动地问：伯老，您刚进门时就说外头的舆情对仆不利，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实例，还望伯老相告。杨伯想了想，就把早晨陆树德去他家讲的那番话讲了出来。张居正摇了摇头：陆树德这是庸人自扰，伯老，你相信仆会借此机会打击报复高阁老的门生故旧吗？杨伯心中暗想：按你今日所言，比打击报复高阁老的门生故旧可更可怕呀。但想是这样想，嘴上说的话却是另外一个样。你已经说过了，当以至诚至公之心实行警察，所以老夫并不担心你会假公济私，排除异己。多谢伯老的信任。张居正说了一句敷衍的话，但听起来却是情真意切。他接着问：太原巡抚御史吴可的事，伯老知道吗？你从谍报上看到了，仆正想就此机会请教伯老，此事是否处置得当？关于吴可的背景，杨伯已从魏学曾处尽数得知。他的那篇男变女的条陈，杨伯看过一遍以后便再无兴趣翻阅了。现在张居正既然问起，他也就表明态度。有人说吴可写的这个条陈是为了替他的作主高拱鸣冤，谁都知道高拱是倒在冯宝的手上，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当今皇上的生母李太后。吴可弄出个男变女的条陈，其意是含沙射影攻击李太后，这也不假。但以老夫分析，吴可明理是为高拱鸣冤，暗里却是让自己扬名啊。伯老的见解倒是十分新鲜。杨伯神情雍容，谦逊地说了一句：新鲜谈不上，吴可先弄这个条陈试试风向，看看反应。当时临危之叫好，他借着右上一道正规折子弹劾你，说你借九卿调整之机怀思往上，任用私党，因他被削籍，此折来不及上奏，但已经在京城里流传开了。此折一出，该有多少官员为他叫好啊。这个时候他希望的就是你出来惩治他，只要你这么做，他暂时吃点苦头，血迹也好，廷杖也好，折数也好，他一概接纳。因为他心里明白得很，像他这样一个毫无政绩可言的御史，唯其如此，才能一夜之间成为名满天下士林敬仰的英杰。你当一辈子的官，再辛苦再勤勉，未必就能获得这样的影响。凭着这个影响，他日后一

0: 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杨博的话，张居正抚掌称赞，说得好啊，满朝大臣中能够看透吴可险恶用心的，除了伯老之外恐再无第二人了。那一日云台召见，皇上听了这奏折甚为气愤，一定要对吴可重加惩处。胡律着处处秉政，若惩治了吴可，恐怕天下人都会笑我张居正心胸狭窄，因此一再奏明，对吴可只可发俸，以示伯承。现在看来，胡的这个做法倒与伯老的见识不谋而合了，如此处理甚好。杨伯戴了高帽子，心里头很高兴，剑眉越发显得凄凉，他很优雅地捋了一把长须，继续说，你如果重重地处罚了他，表面上看是伤害了他，其实是成全了他。对这种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闲淡不理。说到这里，杨伯好像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斟酌了一下，问张居正，叔大，老夫从邸报上看，湖广道御史黄礼接赏者居见海瑞，皇上发还内阁拟票，怎不见下文呢？张居正敛了笑容，略作沉思，回答说，黄礼接赏的这道折子之前，海瑞还给仆寄来一封信札，表面上是问安祝贺，字里行间也略透露出意欲再度入仕的想法。杨伯叹了一口气，唉，这位海大人可谓雄心未泯呐。你这个首辅打算如何处置啊？伯老有何想法，仆愿闻其详。张居正说着，吩咐书办寄来续查。杨伯信奉水多伤肾的道理，平常很少喝水，不过说了半天的话，嘴也有点干了。他端起茶杯，微微地夹了一口，徐徐地咽下以后，这才说，方才你让老夫看的那两首顺口溜，第二首说长安道上只见贪官不见天，平心而论，这是气话，也是实话。这些年来，贪官像耗子，逮了一窝又出一窝。海瑞为官几十年，反的就是一个贪字。士林也好，民间也好，一片舆情，都称海瑞是天底下的第一清官。叔大，你若能把此人收之麾下，打鬼就有钟馗了。伯老的意思是将海瑞重新启用，如此清官焉能不用啊。杨伯的反问理直气壮，张居正笑了笑，伯老啊，仆决心已下，不打算启用海瑞，这是为何呀？嘉靖45年，海瑞因上书讥刺世宗皇帝迷恋方术而被打入死牢，严嵩揣摩世宗皇帝的心思，让大理寺从严拘验，将海瑞问成死罪。折子到了世宗皇帝手上，大约是世宗皇帝顾虑到天下舆情，一直未曾批准。其后不久，世宗皇帝大兴，严嵩劣迹败露，徐阶接任首辅，他不但给海

0: 瑞平反，并且给他官升两级，由户部六品主事一跃而成为众官垂涎的四品苏州知府。可是这位海大人到任后生涯断案，却完全是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催缴赋税也是一样，穷苦小民缴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分摊到富户头上，因此弄得地方噤身，怨气沸腾。不到两年时间，富士上家纷纷举家迁徙他乡，以避祸乱。苏州高宇之地在他手上，竟然经济萧条，赋税骤减。还有官员出行有规定的护从仪仗，这本是纲纪所定，管家的体面。海大人也嫌这个劳民伤财，一律撤去，出门只骑一头驴子，带一个差人，弄得同僚一致结怨生恨，一任未满而疏合连法。海大人负气之下只好挂冠而去。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明，无懈可击；论做官，他却不懂得变通之道，更不懂水至清则无鱼这一浅白之理呀。做官与做人不同，做人将操守气节，做官先是如何报效朝廷，造福于民呢？也有恶瓢，你纵然是餐餐喝菜汤，也算不得一个好官。如果你顿顿珍馐满席，民间丰衣足食，笙歌不绝于耳，你依然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不基于以上所思，决定不再启用海瑞。你给他官复原职，他仍不能造福一方。若给他闲差，市里又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干脆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世奉他为清官楷模，岂不更好？张居正这一席话让杨伯听的是目瞪口呆，这一通闻所未闻的道理足足让他回味咀嚼了半天。许久他这才讷讷地说，你这样做恐怕会得罪天下清流啊。张居正悠悠一笑，伯老，这次经查普救思虑，应少用清流，多用循吏。杨伯摇了摇头，指着张居正苦笑说，哎呀，一会儿让我明白，一会儿又让我糊涂。话说到这里，忽然听到一声炸雷响在头顶，惊得两人一激灵，屁股腾的一下离开了座位，一起拿眼看向了窗外。只见本来想晴想晴的天，此时已是乌云密布。随着这一声惊雷，如胶似泼的豪雨已是洋洋洒洒铺天盖地而来。两人因谈得忘情，对窗外的天气骤变竟然浑然不觉。张居正伸了个懒腰称赞说，真是一场好雨啊。杨伯的神情一放松，顿时感到了困乏，他双手握拳揉了揉眼窝，久旱多日也该下一场透雨了，啥时候了？张居正看了看屋角计时的刻漏，快到午时了，这一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伯朗，雨下得这么猛，你想走也走不了了，只能在这里吃顿便饭了。好吧，咱也不要别的，只要一点咸菜，一根葱，两个窝窝头，一碗粥，有吗？张居正笑着说：“伯老若要燕窝鱼翅，颇无法办到。若只要这个，保管供应。”说吧，张居正抬手一请，两人便出了门，有说有笑，向膳房走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这场豪雨下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雨一住，杨伯告辞而去。张居正回到直房，还来不及休息，立刻就埋首在堆积如山的温渣案牍之中。自从高拱去职，高仪病逝，内阁中就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个人。泱泱大国，每日程序处理的军政要务该有多少啊？但把需得内阁签发的各种文件展读一遍，当值就不消做的别事。张居正虽办事干练，但毕竟也只有一双眼睛一双手，当有许多顾及不到之处。他自恨分身乏术，感到选拔一位大臣入阁当他的助手已是迫在眉睫。但选阁臣比选六部尚书更为重要，此事虽急，却也不能仓促行事。此赴没有选好之前，张居正仍只能事必躬亲，处理一应大小事体。却说今天上午杨伯来访之前，张居正现已约了户部尚书王国光商量事情。见杨伯来了，他又派人急速赶到户部通知王国光，把约见时间改在下午。张居正约见王国光，为的是冯保所托之事，要剑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事儿当时答应的爽快，但是办起来却让

0: 张。张居正走进会客室时，王国光盯着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隶。
1: 什么事啊？
0: 张居正因王国光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圈子，索性挑明了说，两淮盐运使严云清的任期已经到了，不知兄台考虑到接任的人选没有？这是应当征询伯老的意见呢。伯老在这里待了一上午，我尚未与他通气，我是想这件事还是咱们两个商议出一个方案，再与他会议不迟啊。王国光略作思忖，人道严正、曹正、何正是江南三大正，严正摆在第一位。全国一共有九个盐运司衙门，两淮最大，其支配管辖的盐引有70万握之巨，占了全国的1/3还多呀。所以这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马虎不得，一定要慎重选拔才是。兄台是否已经考虑人选了？王国光摇了摇头，依旧是白道理。常言道，3年清知府，10万学花影。如果言官选人不当，套一句话说，就是3年清吏时，100万学花银了。这些道理不用讲，大家心底都明白。我要问的是人选，这个人选你想了没有？张居正步步紧逼，追问同一个问题。王国光敬明国人，猜定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所谓商量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因此笑着说，叔大你就不用兜圈子了，你说准备让谁替换史元阳啊？张居正沉吟着难以启齿，犹豫了半天，这才说，不过是有个人选，这人可能你还认得。谁呀？胡子高。他？你推荐他？王国光惊得张大了嘴巴，合不拢。对胡子高他是再熟悉不过了。隆庆二年，他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总督天下仓场的时候，胡子高是他手下一个府仓大使，此人贪婪是出了名的。王国光只想着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戚，却万没想到会是胡子高。他不解地问，胡子高的劣迹罪行你不知道吗？
1: 知道，
0: 主官，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张居正又起身踱到米元璋的书桌之下，盯着那些贴画银钩出神。其实他并不是在看字，而是借此稳定情绪。晚上他这才开口说话，声音如同从古井里出来。胡子高是个贪官，而且贪而无才，一方面花天酒地不干正事，另一方面为保禄位到处钻营，十足的小人一个。王国光气呼呼地质问，那你为何还要推荐他？新皇上登基之初，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家官还上了一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了3万2银子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送给冯宝。说到这里，王国光戛然而止，他突然间

0: 也想明白了。太炎瞅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小心地问：“叔大，是不是疯？”张居正一摆手，不让他讲下去。他又重新坐下来，审视着满眼狐疑的王国光，语真意切地说：“主官，我且问，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用还是不用？”王国光琢磨着张居正话中的意思，就问：“这么说胡子高大有来头？”张居正长叹了一声，感慨着说：“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呢？为了国家大计，功夫之间，必要时也得做点交易。”张居正点到为止，王国光这才理解了顾有的难言之意。不过他仍不忘记规矩：“叔大，胡子高一旦就任两淮盐运使，两京必定舆论哗然，你我都要背这个黑锅呀。”张居正不屑地一笑：“只要不国的大政方针能够贯彻推行，背点黑锅又算什么呀？那些清流凑在一起嚼舌头也是挺烦人的呀。宁做干臣，勿做清流，这是不古的一贯主张。主官，年轻时你不也是这个观点吗？”王国光点了点头，也不再就这个问题争论了，而是调转话头问：“户部成文推荐胡子高，该怎么说呢？”“这件小事也需商量吗？你胡乱找几条理由就是了。”王国光苦苦一笑，揶揄着说：“当此惊诧之际，你这位首辅口口声声说要刷新吏治，我们却不得不挖空心思剑拔一名贪官。”张居正慈言神俊地说：“说起此事是有点滑稽，但不顾以天下为公之心，为上天可以明鉴。何况让胡子高升任此职，不是让他继续贪墨。主官，你要想法子把胡子高盯得死死的，一旦发现他贪墨秽行，一定严惩不贷。有这句话，咱就知道该怎么办理了。”王国光狡黠地一笑，正欲转移话题谈谈不武，忽见书办冒冒失失地闯进来，对张居正禀告：“首辅大人，传旨太监王真道。”书办说完，王国光赶紧学起了文卷侍中回避。王琴的他也是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后头还跟了两个小活者，各拖着一个盒子。张居正一踢袍脚，准备跪下接旨。王琴哥哥一笑，忙说：“张老先生免了礼吧，今儿个皇上是口谕。”说着他习惯性的轻咳了两声，有板有眼的念着：“皇上口谕，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夙夜操劳，心实敏之，且为何如之？今特赐纹银50两，大红丝2匹，光素玉带1位，钦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王振的口谕念毕，王振吩咐两名小活者把几样赠品放在茶几上摆好，请张居正过目。这意想不到的赏赐叫张居正既激动又惊诧，他朝乾清宫方向深深地打了一躬：臣何德何能，蒙圣上如此眷顾。中官传旨，不可多说一句话。所以王振也不接枪，只向张居正行礼告辞。
7: 张老先生，奴才这就回去交旨，皇上还在东暖阁等着呢。
6: 啊，皇上还在指示。
7: 冯公公陪着在练字呢。
6: 王振这老太监是冯宝的亲戚。此时他顿了一顿，又说：
7: 冯公公让奴才转告张老先生，皇上忒喜欢那风葫芦了，如今玩得熟了。
6: 没耽误学习吧？
7: 没呢，因此太后也很高兴的。
6: 王振说罢离开纸房走了。王国光从文卷室中走出来，看着茶几上的赠品。叔的，王公公说的风葫芦是怎么回事啊？张居正苦笑了笑，回答说：不过看到皇上整日枯燥，便买了个风葫芦送他，难得你如此用心呐。王国光本是一句赞叹，张居正听了，却觉得难受。他又想了想问：主官，你说皇上这时候突然颁赐于我，究竟有何用意啊？王国光脱口而出：
8: 皇上，哦不，是太后赏识你呗。
6: 张居正听了王国光的话，突然大发感慨：
8: 难哪，主官，古今大臣弑君难，弑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
9: 你不得不呕心沥血，取尽蹊跷。
8: 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 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再不打盹。舒大呀，你不要给人造成误会，说你是硬处扛枪过，软处杀一枪啊。我也说过了，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张居正觉得闲话也扯够了，又谈起了正事。主管，今夏的赋税银是否有行省借付进京啊？还没有，太仓还是空的，有一点点小的进账，须得留着来应付各衙门日常的开支啊。说到这里，王国光想起心中搁了很久的一件事，憋不住问：舒大，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张居正张大探寻的目光。你说，高拱多拨给殷正茂的20万两银的军费能否要回来，以解目下的燃眉之急啊？张居正沉吟了一下：这些事，殷正茂不但有折子进京奏报战况，打从他接任两广总督以后才3个多月的时间，清源剿匪就节节胜利。昨日皇上还有旨给他予以褒奖，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给兵部咨文谈及，说是添置了军备。这个人你知道，钱到了他的手上就如同枣到了猴子的嘴里，抠是抠不出来的。何况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把叛匪

0: 狡孽，总让他吞没这20万两银子，也是值得的。应该说，高阁老是知人善任呐。这么说，那20万两银子是要不回来了。张居正点了点头说：“姑姑根本就不动这个心思。设若殷正茂进宫之前，能够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攻势，是1000万两银子也买不回来的呀。只是这样一来，下个月还得呼叫苏母折凤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

判一个月就怨声载道，再实行一个月，有的人恐怕就要把咱王国关给吃了。张居正笑着问：“你怕了？”王国光自嘲地说：“咱怕啥呀？怕鼻子掉下来咬嘴啊！倘若再有人跳出来闹事，皇太后再让咱钻烟筒子，那才叫一脚跌进茅缸里，满身都是屎了。入关，事情不会走到那种地步的。”很难说呀，大凡敢闹事是人，后头都有靠山。这倒也是。谈完了正事，发过了牢骚，不觉又是日头偏西，王国光起身告辞。这一天的连轴转，张居正累得身子骨就要散架子了。他吩咐书办打盆凉水，浇了浇脸颊，正说要眯一会儿，书办又领了一名内侍进来。张居正问：“何事啊？”内侍跪地禀奏：“启禀张老先生，冯老公公派奴才前来知会您了，明儿个李太后要去昭宁寺敬香。”崇文门内的东城根原是一块闹中取静的地方，建于元代的昭宁寺就在这条小街上，这条街叫做昭宁寺街，街的南边叫做勾眼头，稍北叫做闹市口，则勾眼头往东各条胡同，靠南边的叫毛家湾，再靠东边的叫抽屉胡同，再往东叫神路街，抽屉胡同的南边叫盔甲厂，北边叫马匹厂，再往东是宽街，马匹厂的西边是梅竹胡同，从毛家湾往北叫一眼井，再过去是领导大院，闹市口的东边叫做苏州胡同下坡，与之毗邻的是箭杆胡同，从那里往东叫做铁匠营和豆腐巷，但从这些地名就能大略地知道，住在这一带的人大多是些贩夫走卒、庸工匠役、早立伙夫、三教九流的下等人，各府州县进京问世的流民也大多聚居在此。说他闹是因为每日在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气，说他静是因为比之棋盘街、灯市口那些寸土寸金的商业街，这里又逊色了许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去处，不但在京城，就是在全国也是名声极大，那便是位于苏州胡同下坡与箭杆胡同中间的窑子街。顾名思义，窑子街乃是私男野女苟合交媾的风月之地，这里原是两条胡同间的一处细地，嘉靖年间一个在京师混了多年并且混出路路通的开封府人，在这里盖了几间土坯房，弄了几个乞丐女做皮肉生意，多少年过去了，窑子一家接一家的开张，这里便成了花柳一条街了。街并不长，但是三十多家门面，没有一家干别的营生，齐齐的开的都是窑子。这些窑子里的妓女，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不等。妓女的来路大概有三，一是从乡下诓骗来的，二是从人口市上买来的，三是收容的概念。光顾窑子街的嫖客，京城俗称打钉的，

0: 是各色人等都有，但多半都是身劣贱籍的市井小民。眼下正是两头冷中间热的秋老虎时节，京城已经有好长时间未曾下雨了。今天下午那场雨，紫禁城那边虽然下得猛，可是这里连地皮都未曾打湿。窑子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依然是铜一般的硬，行人走在上边，若不小心，不是崴脚就是踢破脚趾头流血。这时候有时刚过，只见有一个人
1: 影编导牧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姑娘们有大有小，有丑有颜，有胖有瘦，有高有矮，看见有人伸头进来了，谁也不感到害羞，都慌忙从坐着的长条凳上起来，赤条条的一窝蜂地拥到窗口。
5: 老爷要我吧。
4: 一位年纪稍大，约莫20来岁的姑娘抢先说，她的脸色有些发青，好看的只有那一对鼓鼓的奶子，但是下腹已经松弛了。白浪的贼眼朝他身上溜了一圈，顿时感到裤裆里那根东西硬挺了起来。他伸手往下按了，有下意识的把腰往后窝了窝，然后伸出折扇戳了戳那姑娘的奶子，
5: 马马虎虎，哎呀，只是老了。
4: 他隐喜而又挑剔地说，话音未落，立马又有一个削尖的少女挤上前来，半是挑逗半是认真地说，
5: 老爷，我是初出道的，比水葱还嫩呢。
4: 那白浪缩了他一眼，脸相身材还算匀称，只是干巴了一点。众姑娘从她的眼神中看出还是不满意，便又争着上前七嘴八舌地推荐自己。站在白浪身边的徐娘这时便拍了一下巴掌，姑娘们立刻就安静下来。下坡训斥说，
5: 瞧瞧瞧瞧瞧瞧，来了一位财神爷，都整着上，规矩到哪儿去了？

0: 是客人挑你们，不是你们挑客。啊，都往后站。啊，张成来。
1: 警这么一骂，姑娘们都老实了，往后退到墙根，椅子站好。夏婆又朝他们做了个手势，姑娘们便一个个的依次走到窗户跟前。每位姑娘在白狼面前都要表演几个挑逗的动作，展示自己的丰乳肥臀、玉颈纤腰。实在没什么好展示的，便手把聘户朝白狼投过一柱期盼的目光。白狼痴痴地过了回眼影，姑娘们已经退回到凳子上坐了，她还像一根木桩似的一动不动。夏婆伸手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腰，小声地问：
2: 爷，看中哪位了？
1: 白浪如梦初醒，一字牙笑着说：
0: 你这位大娘啊，这些姑娘我怎么都闻着有一股胡骚味啊。
1: 夏婆扭捏着搡了白浪一把，挑情说：
2: 哟，看你这位爷说的，这味儿是窑子街的正味儿，没有这胡骚味儿，那还叫什么窑子街呀？
1: 这时，夕阳一下沉到屋脊后头，拂面的风也顿时凉爽了起来。街上的流客渐多，这些人有的是常客，有的也如同这白浪，是新来乍到。大凡常客都有自己的老相好，一进窑子街，他拿扇子鼓拍了一下夏婆的手背，笑嘻嘻地说：
2: 夏婆呀，本大爷还想看看其他各家。大爷呀，俗话说，走多了脚酸，看多了走眼，我家的姑娘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个都是娇滴滴水灵灵白嫩嫩的，勾人魂的，一句话，都是窑子街上最好的。
1: 白狼扑哧一声笑了。
2: 哎呀，常言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今是夏婆卖花，自卖自夸呀。你的话我信，但还是货比三家为妙啊。
1: 说吧，白狼已是抬脚走去，顿时只听到一声锐叫：
3: 挑帘信了。
1: 原来一直站在旁边剪耳朵的隔壁家拉客的小厮，早已跳到自家门前，撑起了衬了白纱的雕花山木窗扇。白浪伸头一看，同方才看到的一家大致情形差不多。原来窑子街的各家窑子，其建筑格局大致相同，临街正门一侧必定是一扇又大又宽的窗户，窗户里头是间大厢房，姑娘们都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待在里头。平常窗户都是关着的，一有客人来，在店前头拉客的伙计便会把窗户撑起来让客人挑货。白狼如此一家家的看下来，不知不觉过了大半个时辰。此时霞光尽退，暮霭渐浓，各家窑子门口都点亮了写有店号的大红纱灯。这位白浪从街头走到街尾，虽然是大饱眼福，免费欣赏了各类年轻女人的酮体，但是仍没有发现特别中意的。这大约就是那位徐娘所说的看花了眼的缘故。这时进到窑子街的嫖客是越发多了，几乎是每家窑子门口都聚了一堆人在挑货。白浪来

0: 的最早，至今却还没有着落，不免心里头发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匆匆地回到街头看的第一家窑子的跟前。哟，大爷回来了。闲椅子门口的那位下铺迎上一步打了招呼，但口气也不似当初那么热情了。再看窗户底下也没有维克，看看你们家生意就是比别人家的轻的，白浪搭讪着伸头朝厢房看去，一是空荡荡不见一人。哎，人呢？夏婆回答说，都上房了。
1: 一个不剩，
0: 一个不剩。夏婆斜睨着白浪，嘴一撅，没好气地说，谁让你挑肥拣瘦的，到头来只能把耳朵搁在窗台上。
1: 此话怎讲？
0: 听动静啊。
1: 呸，大爷我就不信这个邪。
0: 白浪拉下脸来，把折扇朝手心一倒，又匆匆转身朝街里头学去。
2: 大爷哪儿去啊？
1: 再回去找。
0: 夏婆抢上一步拉住白浪，一张涂满脂粉的脸上又堆上了笑容。
2: 回来，大爷也不看看这时辰，眼下还能找到什么呀？是三条腿的女人还是四只腿的蛤蟆呀？
1: 你这个夏婆看来是诚心捉弄本大爷了。
0: 白浪的两道稀疏的眉毛拧成了一团，那样子是真生气了。夏婆天天守在门口，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因此倒也不在乎，只是不再开玩笑，而是压低嗓子神秘地说，
2: 看得出来你这位大爷是第一次来窑子街，我就寻思着你会心花眼花，到头来两手空空，采不到一朵花。来，大爷随我来。
0: 夏婆说吧，也不容白浪答应，便拉着白浪的手，三步并作两步的进了自家的窑子。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夏婆带着白浪穿过厅堂来到后院，走到最里头一间，把门推开，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徐娘喊了一声，
2: 枣妮儿，掌灯。
0: 没人应声，夏婆只得自己摸索着把炕前小桌上的一盏桐油灯给点亮了。灯光如豆，白浪眼睛眨巴了好多下，这才调整过来，

找遍京城啊，你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了。你瞧他，小鼻子尖，小嘴圆，葱尖样的指头，瓜子样的脸，这样子呀，就是皇

0: 宫里头的贵妃也比下来了。夏坡手捏着汗巾，不住地嘘咕。白浪走进炕前，伸手把姑娘的头搬过来看了看，果然是天姿国色呀。白浪说，方才在前厢房怎么没见他呀？夏坡的口气中满是炫耀，他是咱家的花魁，哪用得着去前边啊？早妮儿，来的是一位公子。
1: 早妮儿的肩膀微微一动，仍是不抬头。
0: 夏坡把白浪拉出房来，顺手把房门带上，轻声地说，这早妮儿啊，心性太高，一般的客人瞧不上眼儿。是啊，看他脸上老是挂着霜，一点也不高兴。要想让他高兴起来，就看相公您的手段了。你有本事啊，就把他办了，没本事就去找烂虾吃吧。
1: 吃什么烂虾呀，我要吃这只天鹅。白浪说着一刀折扇，又要推门进去。
0: 夏婆把他一拦，问相公，你初来乍到，知道价钱不？
1: 啊，价码，你说
0: 这儿了。

0: 别笑着说。
1: 大爷，你是明白人，但枣妮儿的价又不一样啊。
0: 要多少？
1: 1两银子。
0: 它是金的银的，值这么多。小婆敲敲门里，压低声音说。

难怪他这么腼腆。若真如你说，一两就一两。说吧，也没等功夫，在云的下坡理论，一推门，重又进了房。

0: 钻进土炕，轻声地喊了一声：“早，早妮儿。”那姑娘慢慢转过脸来，回答说：“我不叫早妮儿。”“那你叫什么？”“
1: 叫玉娘。”
0: 白狼嘻嘻一笑：“玉娘，这名太雅，听了本大爷都不敢动手了，还是早妮儿好。”白狼说着就动手动脚，玉娘伸手去推他，虽然近在咫尺，他的手还是推了一个空。白狼一看不对劲儿，便伸手在玉娘的眼前晃了晃，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2: 哎，你是瞎子？
0: 玉娘点了点头，只见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原来那一日玉娘闻讯到京南驿，要同高拱一同回归故里，遭到高拱拒绝以后，又羞又恨，一头撞下营柱要自寻短见。虽然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却因此眼睛模糊不清，大约一个月后竟然双目失明。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待在京城，终究不是个办法，遂决定返回南京故里，便扬人密车雇船。昨日他所托之人带了一个人来，那人说要带他去通州张家湾运河码头上看船。玉娘未曾

0: 想细想，便跟着那人上了驴车。三碗九转，那人竟把他拖到了窑子街，十两银子卖给了下铺。自从进了妓院，玉娘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铺一图他的姿色，二气他眼下，是棵难得的摇钱树，一来就要他接客。玉娘誓死不从，下铺怕他真的寻了短见，白丢了十两银子。一心想找个嘴巴甜有手段的嫖客，把玉娘说动心，成就那事儿。女儿家只要过了那一关，往后的事情就好说了。正是这个主意，下坡看中了白浪，却说白浪听得玉娘哭诉被骗的经过，心中竟也动了那么一点恻隐之心，但憋了多时的一把欲火又让他按捺不住。趁玉娘不注意，又把手伸向玉娘想抓上一把，凭感觉玉娘知道有黑手伸了，虽然眼下，但身子不瘸不跛，还是灵活得很。他身子一偏，忽然就在炕上跪下了，流着泪央求：
1: 好心的大哥，求你发慈悲，不要欺辱我这个弱女子，你若能救我出去，必有重谢。
0: 白狼问他：如何救你？
1: 告到衙门，让官府知晓。
0: 你又如何谢我？
1: 奴家虽孤身在境，但上伯有履资，只要能平安回到居处，送你一百两银子。
0: 一百两银子？你有？
1: 对，我有。
0: 玉娘越是回答恳切，白浪越是不信。他心想，你若如此有钱，也不会被人骗到这种地方，因此越发的想占便宜。他淫笑着说：
2: 早宁啊，我也不要你那一百两银子，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送信儿到官府。
1: 哪一件事？
0: 李治吐气如来，白浪更是不能自持了，他把头凑近玉娘的耳边，

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体。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整个冬天，罗多夫一个星期有三四个夜晚要到包法利夫人的花园里来。艾玛特意藏起栅栏门的钥匙，夏尔还以为真的丢了。罗多夫为了叫艾玛下楼，就抓一把沙子撒在百叶窗上。艾玛一听到就跳下床，不过有时候也得耐心等待，因为夏尔有一个怪脾气，喜欢坐在炉边闲聊，并且说个没完。艾玛急得要命，要是他的眼睛有办法，真会帮着罗多夫从窗口跳进来的。最后他开始换上睡衣，接着就拿起一本书来，装作没事人的样子读下去，仿佛读得很开心。但是夏尔一上了床就叫他睡下，他说：
3: 睡吧艾玛，时间不早了。
2: 好的，就来。然而因为烛光耀眼，夏尔就转身朝着墙壁睡着了。艾玛不敢大声的呼吸，脸上微微笑着，心突突的跳着，也不穿衣服就溜了出去。罗多夫穿了一件大披风，把他全身裹起来，用胳膊搂住他的腰，也不说话，就把他带到花园的深处。他们来到花棚底下，坐在那张烂木条长凳上。从前在夏天的傍晚，莱昂也坐在这里，含情脉脉地望着艾玛，而现在艾玛想不到他了。闪烁的星光穿过茉莉树落了叶的枝条，他们听得见背后的河水流溅，堤岸边干枯的芦苇不时咔啦作响，左一团右一团的阴影在黑暗中鼓了出来，有时阴影忽然一下全都瑟瑟缩缩，笔直竖立或者俯仰上下，好像巨大的黑浪汹涌澎湃，要把它们淹没。夜里的寒气使他们拥抱得更紧，他们嘴唇发出的叹息声似乎也更响。他们隐约看见对方的眼睛也显得更大。在一片寂静中，窃窃私语落入灵魂的深处，清澈透明有如水晶，回音萦绕心头，不绝如缕，引起无数的涟漪。碰到夜里下雨的时候，他们就躲到车棚和马房之间的诊室里去。艾玛从书架后面取出一支厨房用的蜡烛，点着照明。罗多夫坐在这里，俨然一副主人的姿态，看到书架和书桌，甚至整个房间，都使他觉得好笑， 不由得他不开起仙儿的玩笑来。这使得艾玛局促不安，他倒希望罗多夫能更严肃一点，甚至更像戏剧中的人物。有一回，他以为听到了巷子里的脚步声。嘘，有人来了。罗多夫赶快吹灭蜡烛。艾玛问：“你带了手枪没有？
4: 干嘛？”“
2: 为了自卫呀。”“
4: 怎么，要对付你的丈夫吗？”“这个倒霉鬼。”
2: 罗多夫说完这句话时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是说只需要一弹手指头就会把虾儿打垮。他的匹夫之勇使得艾玛目瞪口呆，不过他也觉得他的口气粗鲁庸俗，令人反感。关于手枪的事情，罗多夫考虑了好久。他想，如果艾玛说这话当真，那就非常可笑，甚至有点可恶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恨仙儿这个老实人，这个不妒忌的丈夫。艾玛还向他赌咒发誓说丈夫不会妒忌，他也觉得艾玛趣味不高。而且艾玛越来越感情用事，起先他一定要交换小照片，并且剪下几缕头发相送，而现在呢，他又要一个戒指，一个真正的结婚戒指，表示永久的结合。他时常同罗多夫谈起晚祷告的钟声，或者是自然的呼声，然后他又谈起他自己的母亲。

0: 亲又问到罗多夫的母亲，罗多夫的母亲已经死了20年，艾玛却还要用假惺惺的语言来安慰她，仿佛她是一个失去了母爱的孩子。有时候艾玛甚至望着月亮对她说，
1: 我相信我们的母亲在天之灵知道了我们的爱情也会很高兴的。
0: 好在她的确是漂亮，罗多夫也没有玩过这样坦率的女人，这种不放荡的爱情对他来说是一桩新鲜事儿，并且越出了容易到手的常规，使他既得意又动情。艾玛的狂热用市侩的常识来判断是不值钱的，但是罗多夫在内心深处也觉得高兴，因为狂热的对象是他自己。爱情既然稳如大山，他就不再费劲儿去争取，不知不觉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说一些感动的艾玛流泪的甜言蜜语，做一些热情洋溢令人神魂颠倒的拥抱抚摸。结果以前淹没了艾玛的伟大爱情，现在却像水位不断下降的江河，已经可以看见水底的泥沙了。但艾玛还不肯相信，反而加倍的温存体贴，罗多夫却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不在乎了。现在艾玛的心里也起了一些变化，她不知道这种变化是什么，不知道到底是在后悔不该顺从罗多夫，还是相反只是希望不要过分的亲热。自恨软弱的羞愧感慢慢的积成了怨恨，但是颠鸾倒凤的狂欢又使怨恨缓和了。这不是依依不舍的眷恋，而是更像一种剪不断的引诱。罗多夫降服了他，他几乎有点怕这个男人了，然而表面上看起来简直就是平静无事。罗多夫随心所欲地摆布他的情妇。过了半年，到了春天，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是一对过太平日子的夫妻，爱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
2: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又到了卢奥老爹送火鸡的日子，纪念他断腿复原的周年。礼物总是和信一同送到。艾玛剪断把信和筐子拴在一起的绳子，就读到了下面这封信。
1: 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希望这封信收到时你们的身体健康。这次送的火鸡和以前的一样好，因为在我看来它要更嫩一点，而且我还敢说个儿更大一点。不过下一回为了换换花样，我要送你们一只公鸡，除非你们硬是要母的。请把鸡筐子送还给我，还有以前的两个。我不走运，车棚的棚顶给夜里的大风刮到树上去了，收成也不给我争面子。总而言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看。

0: 你们，自从我打单身起，我就很难离开家了。我可怜的艾玛。
1: 信写到这儿，有一个空行，仿佛老头子放下了笔来想心事似的。
0: 至于我呢，身体还好，只是有一天去伊夫托赶集着了凉。我去赶集是要找一个羊倌，原来那个给我辞了，因为他太讲究吃喝了。哎，碰到这种坏蛋有什么办法？再说了，他还不老实呢。我听一个小贩儿告诉我，他去年冬天到你们那儿去做生意，拔了一个牙。他说包法里很辛苦，这并不奇怪。他还给我看他的牙齿，我们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我问他见到你没有，他说没有，不过他看见马棚里有两匹马。我猜想生意还不错。那就好，我亲爱的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幸福无比。我觉得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见过我心爱的小外孙女儿贝尔特·鲍法利呢。我为她在花园里种了一棵李子树，我不许人碰她，因为我打算将来给她做成蜜饯，放在柜子里等她来吃。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吻你，我的女儿，也吻你，我的女婿，还有我的小宝贝儿，我吻你的双颊。祝你们好，你们慈爱的父亲特奥多尔·卢奥。
1: 艾玛呆了几分钟，把这张粗信纸捏在手里。信上错字别字到处都有，但是艾玛在字里行间读出了温柔敦厚的思想，就像在荆棘篱笆后面听得见一只躲躲闪闪的母鸡在咯咯叫一样。墨水是用炉灰吸干的，因为有灰屑子从信上掉到他袍子上。他几乎想象得出父亲弯腰到壁炉前拿火钳的情景。他有多久不在父亲的身边了？从前他老是坐在壁炉前的矮凳上，用一根木棍去拨动烧得噼里啪啦响的黄刺条，结果熊熊的火焰把木棍头上都烧着了。他还记得夏天的傍晚，太阳还没有落，一有人走过，马驹就会嘶叫，东奔西跑。他的窗户下面有一个蜂房，蜜蜂在阳光中盘旋飞舞，有时候撞到窗玻璃上，就像金球一样弹了回来。那时候多么幸福，多么自由，多少希望，多少幻想啊！现在一点儿也不剩了，他已经把他们消耗得干干净净了。在他的灵魂惊风历险的时候，在他的环境不断改变的时候，在他从少女到妻子再到情妇的各个阶段，就是这样，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把他们丢得不剩一星半点了。就像一个旅客把他的财富全都花费在路上的旅店里一样。是谁使他变得这样不幸的呢？是什么特大的灾难使他天翻地覆的？于是他抬起头来看看周围，仿佛要找出他痛苦的原因。一道四月的阳光使架子上的瓷器闪闪烁烁，壁炉里的火在燃烧。他感觉得到拖鞋下面的地毯软绵绵的。白天气候温暖，他听得见 他的孩子哇

0: 哇啦哇啦的在笑。的确，小女孩在草地上打滚，四周围都是翻晒的草。她伏在一个草堆上，保姆拉住她的裙子，勒斯蒂布杜瓦在旁边爬草。只要她一走到身边，小女孩就弯下身去，两只小胳膊在空中乱打。做母亲的一边跑过去吻她，一边说，
1: 把她带过来。哦，我多么爱你，我可怜的小宝贝儿，我多么爱你。
0: 然后她看见女儿的耳根后面有一点脏，就赶快拉铃。

0: 保姆见他一反常态，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晚上，洛多夫发现他比平常庄重多了。洛多夫认为这是心血来潮，一下子就会过去的。他一连三次不来赴约会，等他再来的时候，艾玛显得很冷淡，甚至有点瞧不起他的神气。洛多夫心想，你这是在糟蹋时间，我的小妞。他装出没有注意到艾玛唉声叹气掏手绢的模样，他哪里知道艾玛后悔了。艾玛甚至问自己，为什么讨厌虾儿，如果能够爱他岂不是更好吗？但是虾儿没有助他一臂之力让他回心转意，结果他本来就薄弱的意志要变成行动就更加困难了。刚好这个时候药剂师来提供了一个机会。奥莫先生最近读到了一篇赞扬心法治疗跛脚的文章，因为他主张进步，所以就起了热爱乡土的念头。为了赶上先进水平，荣镇也应该做矫正畸形足的手术。
1: 因为有什么风险呢？啊，你算算看，啊，几乎是肯定可以成功的。病人的痛苦可以减轻，啊，外形呢更加美观，做手术的人可以很快的出名。比方说吧，你的丈夫为什么不搭救金狮旅店的伙计那可怜的伊波利特呢？你瞧啊，病治好了，他能不对旅客讲吗？再说了，谁能不让我给报纸写一段报道呢？啊，那么我的上帝呀，报道是会流传的，大家都会谈起来，那结果就像是滚雪球一样。哇，谁晓得会怎么样？谁晓得？
0: 的确，包法里可能会成功。艾玛并不知道她丈夫的本领不过硬，如果她能鼓动丈夫做一件名利双收的大好事，那她会是多么的心满意足啊！她正想要寻找比爱情更靠得住的靠山呢。夏尔经不起药剂师和艾玛的恳求，就勉强答应了。他从卢旺要来了杜瓦尔博士的那部大作《跛脚矫正论》，就每天晚上埋头钻研起来。他研究马蹄足、内翻足、外翻足，也就是说趾畸形足、内畸形足、外畸形足，或者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脚的各种偏差，从上往下翘，从外往内翘，从内往外翘，还有底畸形足和踵畸形足，换句话说就是平板脚和上翘脚。同时奥莫先生也用种种理由说服客店伙计来动手术。他说，
1: 你也许不会觉得痛的，就像放血一样扎一下，恐怕比去除老茧还方便呢。
0: 伊波利特在考虑，转动着发呆的眼睛。药剂师又接着说，
1: 其实这不关我的事，都是为了你好，纯粹是人道主义。我的朋友，我不愿意看到你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叫人讨厌，还有你的腰部一摇一晃，不管你怎么说，那干起活来总是很碍事的吧。
0: 于是奥莫向他指出，治好了脚会觉得更快活，行动也更方便，他甚至还暗示也更加的容易讨女人喜欢。马夫一听笨拙地笑了，然后奥莫又来打动他的虚荣心，

0: 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吗？啊，好家伙，万一要你服兵役，要你到军旗下去战斗，那怎么办呢？啊，伊波利特。奥莫走开了，嘴里还在说着，他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这么顽固，这样盲目，甚至拒绝科学给予他的好处。这倒霉蛋儿终于让步了，因为大家仿佛商量好了来对付他似的。从来不多管闲事的比内，还有勒方苏瓦老板娘阿特米斯，左邻右舍，甚至镇长杜瓦什先生都来劝他，对他传道说教，说的他都难为情了。但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动手术不要他花钱。包法里甚至答应提供做手术的机器，艾玛要他大方一点，他当然同意了，心里一直说他的妻子是个天使下凡。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夏尔征求了药剂师的意见，做错了又从头来过，总算是在第三回要木匠和锁匠做成了一个盒子一般的机器，大约有8磅重，用了多少铁和铁皮、木头、皮子、螺钉、螺帽说不清楚，反正是没有偷工减料。然而要割伊波利特哪一条筋，先要知道他是哪一类跛脚。他的脚和腿几乎成一条直线，但是还不能说并不内歪，这就是说他是马蹄足加上内翻足，或者说是轻微的内翻足加上严重的马蹄足。他的马蹄足的确也和马蹄差不多一样大，皮肤粗糙，筋腱僵硬，脚趾粗大，指甲黑得像铁钉。但是这并不妨碍跛子从早到晚跑起来和鹿一样快，大家看见他在广场上围着大车不断地蹦蹦跳跳，提供左右力量不相等的支援。看来他的跛腿甚至比好腿还更得力，跛腿用得久了居然得到了一些优秀的精神品质。他精力充沛，经久耐用，碰上重活他更是不负所托。既然是马蹄足， 那就该先切断根键，以后再冒着损伤前进机的危险来除掉内番族。因为医生不敢一下子冒险做两次手术，其实做一次已经使他胆战心惊了。

0: 唯恐误伤自己摸不清楚的重要部位。昂布瓦斯帕雷在塞尔斯1500年之后头一回做动脉结扎手术。杜普伊腾打开厚厚的一层脑髓，消除脓疮，让苏尔第一次切除上颌骨。看来他们都不像包法利先生拿着手术刀走到伊波利特面前，心跳得那么快，手抖得那么厉害，神经那么紧张。就像在医院里一样，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了一堆纱布、蜡线、绷带，绷带堆成了金字塔，药房里的全都拿来了。奥莫先生一早就在做准备工作，既要让大家开开眼界，也要使自己产生错觉。虾儿在皮上扎了一个洞，只听见咔啦一声，金剑切断了，手术做完了。伊波利特感到意外，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只是弯下身子，不断地吻着包法利医生的手。药剂师说，
1: 好了好了，平静一点，改天再表示你对恩人的感激吧。
0: 他走到院子里，对五六个爱打听消息的人讲了手术的结果。他们本来还以为伊波利特马上就会走出来呢。夏尔把机器盒子扣在病人腿上，就回家去了。艾玛正焦急地在门口等候，她扑上去拥抱丈夫，两个人一同就餐。夏尔吃得很多，吃了还要再喝杯咖啡。一般情况下，星期天家里有客人，他才允许自己这样享受。晚上过得很愉快，谈话也投机了，梦想也是共同的。他们谈到未来要赚的钱，家庭要更新的设备。夏尔看到自己名声扩大了，生活更加幸福了，妻子也一直爱他。艾玛也发现更健康、更美好、更新的感情使自己得到新生的幸福，到底也对这个热爱自己的可怜虫有了几分默默的情意。忽然一下，洛多夫的形象闪过他的脑子。但是当他的眼睛再一次落到夏尔身上时，他意外地发现丈夫的牙齿并不难看。第二天早晨，夫妻俩还在床上的时候，奥莫先生却不理睬厨娘的话，一下子就跑进。
1: 是首都医生的好主意，哼，这和正眼术、麻醉药、膀胱碎石术一样，是政府应该禁止的歪门邪道。但是他们冒充内行，大吹大擂，乱塞药给你吃，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像人家会吹，我们没有学问，不会夸夸其谈，不会讨好卖乖。我们只是开业医生，只会治病，不会异想天开，把个好人开刀开成个病人。要想治好跛脚，哼，难道跛脚是能够医得好的吗？这就好比要驼背不要弯腰一样。
0: 奥莫听了这篇长篇大论，心里非常难受，但是他不露声色，满脸堆笑，不敢得罪卡尼威先生，因为他的药方有时一直开到溶针。他也不敢为包法利辩护，甚至一言不发，放弃原则，为了商业上更大的好处，他就见利忘义了。卡尼威博士要做截肢手术，这在镇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那天，所有的居民都起了一个大早，大街上虽然到处是人，却有点凄凄惨惨，好像是看砍头似的。有人在杂货铺里谈论伊波利特的病，商

0: 都不营业了。镇长夫人杜瓦什太太待在窗前不动，急着要看医生经过。医生驾着自用的轻便马车来了，但是马车右边的弹簧给他沉重的身体压得太久，陷下去了。结果车子走的时候有一点歪歪倒倒的。在他旁边的坐垫上看得见一个大盒子，上面盖了红色的软羊皮，三个铜扣环闪烁着威严的光彩。医生像一阵旋风似的进了金狮客店的门道，他高声大叫要人卸马，然后亲自走进马棚，看看喂马是不是用了燕麦，因为一到病人家里，他首先关心的总是他的母马和轻便马车。提到这件事，大家甚至说，
1: 啊，看你魏先生古里古怪的，与众不同啊。
0: 他沉着稳重，一成不变，反而使人更加的敬重他。即使世界上死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丝毫不会改变他的习惯。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 91.4，听见文艺的。

0: 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愿你今天一天都在内心充满着小欢喜。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问候各位早上好，早八点零一分，朱浩在这里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今天是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农历的四月二十六。好言好语，这个早上此时此刻我想跟你说的是，幸福不是高不可攀的高峰，而是抬头就能看到的风景。你不断地寻找幸福的过程，正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学习一门新的技能，每个小小的改变都能带来幸福感哦。今天记得来说说你的小幸福，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样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开心的事儿？大蓝鲸客户端赶紧下载，就在手机应用市场里头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下载好之后注册登录一下。如果是想要让我们看到你的微信的头像和网名，你可以在打开这个客户端的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我的，进去之后可以退出，通过微信的方式登录，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可以出现在大蓝鲸客户端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了。就是在我们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未撇朱日天浩，出现我的主播号专区，关注一下底下每天直播时段出现的互动直播间里，可以来点点赞，快乐报个到，问声早上好，有啥想说的想听的告诉我，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朱浩的好问好时光音视频专辑，记得免费的订阅收藏，评论几句再转发一下到您的朋友圈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群里头。